0: 跟客栈老板娘呢还是亲戚关系。
1: 是的，
0: 这小姑娘呢有着孩童一样的这种调皮，爱吃零食，爱吃糖葫芦，爱逃课。
1: 对，她特别爱吃糖葫芦。
0: 但是关键时刻体现出的像侠者一般的重情重义来。
1: 哎，这是哪三位配角呢？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这三张照片了。如果您能说出来这配角的名字，甭管您答对几道啊，答对答错，您直接在那页面评论区留言就行了。
0: 嗯，
1: 因为只要您留言，只要您评论啊，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
1: 接
0: 收。
1: 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
0: 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呢，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为140,000辆，同比增长78.6%。
1: 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的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0: 截止到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
1: 日前，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
0: 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再来关注一下降雨。应急管理部等三部门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台风红霞救灾救助工作。
0: 昨天呢，甘肃渭源县因为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了山洪，导致附近的露营自驾游游客被困。截止到昨天18点，已经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
1: 受到台风的影响，北京西站到三亚站 Z501次，还有哈尔滨西站到海口站的 Z111次等列车今天停运。
0: 民生消息，关注一下目前的北京市居民身份证的补领，还有机动车驾驶证的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已经实现了全程网办。
1: 再来关注一下油价，7月3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那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下周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涨，每升5.9到7毛。
0: 热门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24号，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呢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共救起了45人，并且已经向越方转交41人，剩余4人计划于27号，也就是今天，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
1: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美方在过去2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
0: 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10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在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纽约时报发布的民调平均值显示呢，特朗普的实际支持率仅为39%，不支持率为59%。
1: 再来关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的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这些车辆当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限速缺陷。
0: 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的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根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的报道，大火已经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
1: 体育方面，来关注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昨天举行，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
0: 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落幕，中国羽毛球队呢是以混双项目一金一银，女双项目夺金，女单项目收获银牌的成绩圆满收官。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0: 驾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1: 是的，这个暑假跟着我们出发，去到更远的远方。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的做大自然的孩子。那目前呢，据我们的了解啊，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包括我们的这个听友群里面，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分享自己在吉林长白山也好，或者是云南普者黑，他们在那玩大自然里面撒欢，然后捕捉孩子们拍的一些照片，一些小视频已经开始发了。家长们很开心，孩子们玩的呢也很痛快，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来报名。那么应广大网友的要求呢，我们还新开了一个另外一个团，去到更远的地方，哪里呢？就是新疆。这是我们的加开团，因为大家呼声真的是太高了。我们所有去过新疆的主持人，包括去过新疆的朋友，我相信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新疆真的去一次不够，值得一去而再去，因为它太大了，而且每次去都有新的发现，而且一年四季的景色是不一样的，而夏天的新疆是一定要去一次的。这次呢，我们为您精心打磨了一条超级，就是怎么说呢，含金量爆表的这么一个线路，然后呢叫做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您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新疆这两个字，回复新疆就可以来扫码入群报名，来了解这次行程了。
2: 对，我们去新疆的这个旅行线路啊，其实很丰富啊，就是每条线路都不一样。虽然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带队去过新疆，但是大家去的地方也不一样。回来之后有说觉得赛里木湖好的，有说觉得喀纳斯太漂亮的，然后有说这个觉得最喜欢的是天山天池的，
1: 对，
2: 然后有说这个和睦村的那一晚小木屋住的是最难忘的，所以我们把综合了大家所有的意见啊，虽然大家去的地方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把所有主持人大家都说好的这几个线路给大家重新进行了一下组合，也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三湖漫游，这三湖就是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去了之后，真是感受一下哈，不白活，12米能见度，蓝到透明的湖水，然后你盯着那个湖面看，你觉得眼睛都被清洗了一样。还有就喀纳斯湖，我特别喜欢喀纳斯湖，就是喀纳斯湖它不是那种传统的湖水那种就碧蓝色，它不是，它是翡翠绿，我觉得在大自然当中很难看到那样的颜色。有一点像的是九寨沟可能有一点点那样的颜色。
1: 对，
2: 它是那种就是偏绿的。然后有的时候呢，它也会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它的颜色也会变换，如果天阴下来呢，它就变成了乳白蓝，你就觉得它就大自然的调色盘也就这样了，就每天每时每刻它都是不一样的颜色。尤其是你登上它那1000多间的那个观鱼台，你站在上面，哎呦，整个喀纳斯湖雪山林海尽收眼底，在这儿一定能拍下你的人生照片。
1: 到这儿之后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秘境丛林，能够看到的是这种翠绿色的湖水搭配着远处的雪山，还有包括林海湖面。
2: 你知道我当时到喀纳斯，我真的有一种感觉，是我闯到了仙境。
1: 这叫什么后花园吗？不是说神仙的后花园吗？
2: 对，你不小心闯到了仙境啊，你觉得此景只应天上有。
1: 是的，有点不真实，真有点不真实。包括天山天池，我觉得也是作为新疆的一张名片啊，很多人去到新疆一定要去天池看一看，一定要去天池拍个照片打一下卡。而且呢，天池现在也非常的漂亮，郁郁葱葱，烟波浩渺，全程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的非常的妥帖，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在新疆吃和住是绝对放心的。哎呀，去过的朋友都说特别舒服，再加上一晚亮点和睦小木屋，我们让您也住一晚上，舒适和特色两不误。在和睦村您可以去看一看星空啊，然后和睦村也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牛啊羊啊，包括白桦林什么的，拍照片也都非常的出片。然后美食也有很多了，烤包子、大盘鸡，包括这个抓饭是吧，然后就是肉串，回来你怎么着得胖个3-5斤啊，这都是少说的。双飞八日游，7月30号和8月8号两个团期，主播全程带队跟您一起去新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各位您来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入群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包括文章都在群里面，您可以随时来去沟通了解。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烹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我们今天呢，跟各位聊到了是看图猜一猜，曾经80后、90后暑假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那些经典电视剧当中深入人心的配角。哎，您今天早上回复早安奶茶，点击那网址链接进来，看到三张照片，哎呦，都特别面熟，这三位配角哈，然后呢各有特点，但是这三个配角当时在这个角色里面都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哎，欢迎大家可以来去看这三个图片，来去跟我们猜一猜啊！来，只要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进入抽奖池，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一个。
0: 嗯，
1: 咱们一起来去回忆一下童年这些经典的剧和陪伴咱们长大的这些经典的角色。
0: 是，
1: 每个角色都有一些特点，比如说第一个角色啊。大家乍一看，我熟啊，太好猜了，这不是妖怪吗？
0: 对。
1: 但是妖怪是哪个剧里面的？
0: 因为《西游记》里边妖怪太多了。
1: 对，然后说的啥是《西游记》是吧？然后这妖怪叫什么呢？有人说叫小旋风，哎，您答的都不够准确。
0: 是。
1: 刚刚你看这位朋友尾号是76777说了，说哎呀，第一个我熟啊，这不是小这说小旋风，然后他说第一个这个。
0: 好多人说叫小旋风，
1: 对，他说第一个妖怪是86版《西游记》里的。
0: 嗯，
1: 我怎么记得第一个妖怪他是不是86版《西游记》里的呢？嗯？他说最近正在带着家里二宝刷《西游记》呢。
0: 哦，
1: 刚刚看过这一集，
0: 那肯定记忆犹新啊。
1: 啊，还有其他朋友在说，他说第二个啊，第二个是。这个
0: 著名的葛优躺，
1: 对对，著名的葛优躺说这个剧我也很喜欢，我也很熟啊。嗯，包括第三个也是说是《武林外传》里面的那个角色来着。
0: 哎，你看手机尾号0781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那天也是猜过一个《西游记》里边的小妖怪，说那天大家说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说我第一反应就是他。直到今天看到他我才纳过闷来，哦，不是他。哎，我觉得西游记里边就是有经典台词的配角哈，还真是不少。
1: 对，
0: 然后尤其是妖怪里边，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那是上周我们猜的银角大王是吧，当时很多朋友弄不清是金角大王还是银角大王。
1: 今天还要看到这个妖怪，今天的妖，因为今天这个妖怪吧，他这个脸和他这个头发毛发也都是
0: 橘红
1: 发黄，很多人说这不是金角大王吗？
0: 金角大王是发着金光的那种啊，这个是个小妖怪，他是那种大妖怪身边的那个通风报信儿下山巡逻的那个小妖啊，但是呢属于观众缘还比较好，而且他每次出场自带 BGM， 就是一边这个拿着这个旗巡逻一边唱歌，而且那个小曲儿呢还被后来弄成了一首流行歌曲，刚才节目里边我们还播放了一下。
1: 对的，还有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剧啊，我知道第一个剧呢是《西游记》续集。哎，对了，这是《西游记》2000年那个版本的《西游记》啊，他呢，我记得这个小妖怪啊，我记不清名字了，但我记得这小妖怪呢，是狮驼岭那一战，
0: 哎，
1: 当时一个巡山的妖精。
0: 嗯。在大家的提示之下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快猜出来了。还有手机尾号7505，他说第三个，他给了一个提示，说这个想不上名字来了，但我知道他是佟湘玉的小姑子，就是里边的人物关系都记得很清楚啊。
1: 是佟湘玉是他嫂子是吧？
0: 是，所以您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这三位配角都叫什么名字呀？在剧里边那个角色叫什么？尤其是葛优躺这个经典表情啊，他当时在那个剧里边叫什么？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您一边答题，我们一边也刷新一下身边消息哈，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位于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的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现在已经基本的布展完成，昨天开馆试运行，日常开馆时间为每周二至每周日9点到17点，免费入馆，无需预约。
1: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今年上半年开行中欧亚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开行规模稳居华北首位，全国前列。
0: 石家庄市保障房中心发布的最新提示啊，因为公租房系统正在升级优化，系统修好之前，中低收入家庭、外来务工人员在计时办申报资格时需要上传收入证明。
1: 石家庄市安委办日前印发方案，从即日起到今年的12月31号，在全市范围开展非煤矿山领域打非制煤专项整治行动，筑牢全市矿山安全稳定防线。
0: 石家庄城管部门开展东南退水明渠全线智能设施树立工作，目前呢已经有112套公共视频设备投入到了使用，为防汛备汛和日常巡查提供技术保障。
1: 再来看出游方面，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配套互通通道近日正式启用，这座环京标杆开放式高速驿站全面对外开放，项目打破了高速路网的空间壁垒，各地游客呢可以自由地出入高速，直达官厅水库湿地。
0: 位于石家庄市坪山县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近日开街试运营。
1: 日前石家庄市赵

0: 赛季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上周末拉开战幕，石家庄福美队2-1战胜丽水科航队，继续排名五超榜首。那下一轮联赛，球队将于8月1号客场挑战重庆乔木队。
1: 正值暑假，孩子们都在家里边，然后呢每天早上吃什么呢，可能愁坏了很多的家长朋友，于是现在也不用送孩子上学了，是吧？现在早上起来之后呢还得给孩子做饭，现在孩子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咱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吃好喝好有营养，然后咱们也希望咱们自己做饭的不那么累，所以今天周一美食日了，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特别好喝的方便的奶粉，来自于四季南山这个品牌的一个全脂纯牛奶粉，帮你解决家人的早餐营养问题，而且性价比拉满。今天啊，四大罐奶粉只要10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先来回复给力，先来下单了解。
0: 嗯，是的，说到喝牛奶啊，这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啊，这大家都听过，知道喝牛奶对身体好，是吧？这孩子长得也壮实。但是很多朋友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乳糖不耐受，现在这样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你发现喝完奶之后可能闹肚子，是吧？也吸收不了，挺难受。今天这个牛奶我觉得它的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啊，四季南山全脂纯奶粉，就是他做这个奶粉的时候，鲜奶喷雾干燥成分之后，它那个乳糖啊被打散了，细化了，所以说你冲泡饮用的时候，它乳糖浓度就更平缓了，咱们自身的乳糖酶就能够慢慢分解了。所以特别建议什么朋友啊，就平时你喝纯牛奶你乳糖不耐受，觉得喝了之后不舒服的朋友，你去试试这个牛奶，它是细化的乳汁，柔软的乳蛋白更好消化，肠道呢也没有额外的添加剂的刺激，所以你喝起来啊，这个奶粉它很温和，尤其是早晚一杯，是吧？你拿温水一冲，你就觉得喝着也舒舒服服的。还有就是家里的老人啊，其实有的时候更爱喝奶粉。我觉得我姥爷这么多年都是桃酥泡奶粉，是我姥爷的早餐 CP， 就是这两个东西必须得搭着一块吃，
1: 热乎乎的，然后又能够补充营养，
0: 对，
1: 同时也很方便，做起来也很简单。
0: 嗯，
1: 这款奶粉呢，撕开奶粉罐的瞬间，浓郁的奶香味嗖就钻进鼻子里了，真的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啊，就是咱们那种小，就是什么小奶锅煮出来的那种带奶皮的那种奶粉的那种香气，不是那种齁甜的香精味，这是纯奶粉，奶粉喝的就是新鲜度。四季南山呢，他们是牛奶挤出来之后，2小时就能把它做成奶粉，这么做能够最大程度的保住营养活性，不经二次分装，更好的锁住它的这种营养精华，保障从牧场到餐桌是始终高品质的。每100克里面呢，还有25.5克的优质蛋白，远超国家标准2倍多，高营养、易吸收、浓郁的奶香，是全家都可以喝的奶粉。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直接回复"给力"四块，今天到手只要109，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是的，今天啊，除了好喝的，还有好吃的啊。回复"给力"有广式盐焗鸡。传承了300多年的经典粤菜，以客家古法经12道工艺焗制而成。这个用的是当地散养的麻鸡，跑足了180天啊，溜的鸡。这鸡肉呢，紧实不柴，皮薄汁少啊，就是脂肪很少，所以它自带那种天然的鲜甜味儿哈。做好的这个盐焗鸡啊，颜色就是金黄油亮呢，鸡皮爽口弹糯，轻轻一扯，它那个鸡肉啊，能撕开之后它是纹理分明的，里边汁水挺多啊，而且肉质也很嫩滑，吃起来呢也不硬，然后就觉得挺入味儿啊，汁水也不少。然后拆开之后直接就吃，或者说什么呢，你放微波炉里边热一下都可以，当个下酒菜。
1: 对，
0: 夏天容易没胃口吃不下去，你不喜欢吃那种啊炖的，酱汁儿特别多的炒的，你就喜欢吃点清爽的，你就试试这个啊。2只装79.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啦。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又到了和蚊子们一决胜负的季节。
2: 哎呀，我这一条腿上被咬了5个包。
3: 那是因为你血甜，蚊子都喜欢。
4: 哎，你一定是 O 型血，蚊子还喜欢咬 O 型血的人。
5: 不对呀，我是 B 型血，也可招蚊子了。
2: 不行不行，太痒了！
6: 告诉你个妙招，蚊子包掐10字啊，再不行抹点口水也能止痒。
7: 这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呀？
8: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1: 什么人更招蚊子？这和血型无关。蚊子寻找吸血的对象是靠人体排出的二氧化碳量、散发的体味、体温等多种因素，所以蚊子对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情有独钟。关于掐十字止痒，那只是因为疼代替了痒，起到暂时的麻痹作用，你掐出个对勾来效果也一样。而唾液明确告知大家不能止痒，错觉可能是源于唾液里的水分带来的短暂清凉感。
6: 哎呀，为什么蚊子咬的包越挠越痒啊？
1: 两种情况，既可能是抓挠刺激导致

0: 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0: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0: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6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星华。
6: 各位早，我是麦迪。
5: 我们早安奶茶留言板上打柳红、公孙策和蝎子精的朋友，请您刷新一下题目啊，那是我们昨天的题目。每天的早安奶茶，我们这个页面是不变的，但是我们页面里面的内容是这个会更新的，所以如果您点进来之后还是昨天的，您在退出去再重新进来一下，刷新一下就行了。
6: 是
5: 我们今天啊，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啊，您下拉刷新一下。这三位配角都非常经典，而且都很有意思。第一位配角，我们说了《西游记》里边的一个小妖怪，每次出场啊，自带 BGM， 就是他会唱着歌出来。然后呢属于妖啊，蓝人妖。对，而且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啊，就是为了套他的话是吧，套取一些情报，当时孙悟空也变成了他，变成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一个妖怪，
6: 说我是你领导，
5: 对，
6: 你得听我领导，
5: 你是小我是总他的名字，对，
6: 是套出情报救出唐僧。
5: 是
6: 还有第二个剧呢，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家庭情景式的一个喜剧
5: 啊，
6: 当时也是开辟了我国这种情景剧的先河。非常经典的剧集，很多人对于每一集的内容都倒背如流，也产生了很多经典的角色，比如说我们今天第二张图中的这一位，很多人都说我很熟啊，这不是躺在我手机里那个表情包吗？
5: 是啊，
6: 这不是葛优瘫吗？但是葛优，葛优在这个剧，这是哪个剧啊？他在这个剧里面演的角色叫什么名字呢？
5: 没错，这葛优瘫、葛优躺啊，这个表情包就是从当时这个剧里面的这个一帧截下来的。他当时在这部剧里边不是主角，就是个配角，就配了那么一集。但是呢，刻画的这个人物啊，真是入木三分。当时这人物就是好吃懒做，就是各种躺平，嘴里道理一大堆，就是不干活，然后在人家赖着也不走，是一个这么一个角色。您还记得当时他在这个剧里边叫什么名吗？还有第三个角色啊，一看就是小朋友，而且这也是一部情景喜剧。这个情景是在哪儿啊？是在一个客栈里边，一个武侠情景喜剧哈。然后这剧也很经典啊，而且这小朋友在里边也属于一个古灵精怪的这么一个小角色，调皮捣蛋的，然后爱逃课， 爱吃糖葫芦啊、嗯，然后每次就跟哪吒那发型一样，梳着两个小揪揪。
6: 说着一口陕西话，
5: 是
6: 大家来猜一猜，这到底是谁？这三位人物究竟是何方神圣？嗯、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早安奶茶”，进入留言帖里面留言，只要留言答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有机会接到我们的惊喜之电，获得黄金小马一个。
5: 没错，您点进来看完题，一定得留言啊，这样您才能抽奖，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

0: 可以参与了。今天我们猜的是80后90后小时候，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那些暑假的经典电视剧，但是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要追的剧。你说要说现在什么剧火啊，那肯定是短剧啊。
1: 对，
0: 说最近啊，这个央视的这个记者主持人王冰冰啊，很多网友都非常喜欢的冰冰发文追剧了，因为他转型演短剧了。
1: 他宣传他自己主演的一个微短剧叫做《灼灼不倾城》正式上线了。据了解呢，该剧为王冰冰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以古装悬疑轻喜剧形式讲述在以胖为美的世界里主角坚守本心的故事。王冰冰呢，在剧中首次挑战了胖装造型，饰演方女主角叫做方灼灼。
0: 其实要说这短剧啊，我们应该了解一下现在短剧的发展。作为国内竖屏短剧核心拍摄地，横店这个地儿啊，那是乘风而起啊，曾经是带动了全产业链的红火发展，大批的草根演员借此站稳脚跟，实现了增收。不过呢，近年来大家发现这短剧有一个什么新的趋势啊，好多的 AI 短剧。
1: 对，
0: AI 技术强势入局之后，可以说颠覆了影视行业的格局。我们先来看数据，今年一季度全国上线的短剧有12.8万部，其中 AI 短剧占到了95%啊，绝大多数都是 AI 短剧了。那依托超低的制作成本，资本纷纷转向了 AI 短剧的赛道，那真人短剧的项目数量预算就大幅的收缩，所以横店短剧行业快速入冬了。
1: 首先，横店真人的片场啊，现在很多人都表示是断崖式的冷清，场地、剧组、租金全面缩水。2025年横店全年的竖屏真人短剧开机4016组，而2026年同期真人短剧的开机量同比竟下滑了50%-75%。第二个呢，就是摄影棚的空置和租金大幅在降价，专门拍现代短剧的一些别墅啊、都市大棚啊，它的空置率更高，达到了78%。热门短剧基地60%以上的场景全天无剧组，干嘛呢？因为大部分都是 AI 短剧生产，它不需要实景搭建。
0: 没错，所以这地儿也没人租了，所以直接带来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影响，就是演员的收入啊。这个横漂的演员群体啊，现在也是说演员工会啊，当地累计注册了14万演员，常驻横漂约10000人。往年这群演啊，一天能接2-3场，如今啊，一周很难有一次试镜的机会，片酬啊、薪资啊全面的腰斩起步，不少群演包括一些知名的演员就被迫转行了。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东边不亮西边亮， AI 短剧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也发生了转变。 AI 剪辑师、抽卡师等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说今年6月份 AI 剪辑师的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也带动了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业内数据显示， AI 让影视制作的周期从之前的按月按年压缩到了按天计算，可能他一天就能把这一部剧给你生成出来。部分单集短剧的制作仅需数小时，特效、预演等环节的效率普遍提升3-10倍。 AI 影视相关岗位月薪区间根据个人能力定在8000-2万元，而 AI 短剧这么爆火，也是引来了我们对于影视行业未来发展的一个思考。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新一季《快乐老友记》录制期间，苏醒有感而发，深情创作这首歌，为你唱响填满整个宇宙的温柔。特别推荐理由：耳边轻语般的温柔倾诉，苏醒，做你的星光。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

0: 声：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这个早安奶茶啊，这个一起继续送的是黄金小马，每天送出一匹啊。怎么来参与互动呢？照样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每天都能答题，每天的题目不一样。今天的题目呢，我们依然是请您看图猜一猜80、90后小时候暑假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那些经典电视剧里面的配角，
1: 都是经典的配角，而且都有自己非常经典的一些标志的台词啊，或者是出场音乐也都是有的。今天的三张照片，欢迎大家来去看一看猜一猜。第一张照片呢，它是一小妖怪啊，顶着一头橘红毛发，在西游记里面它算是人气最高的小妖，而且在里面呢，它和孙悟空还有非常精彩的对手戏，
0: 是的，
1: 很搞笑很有意思。第二个角色呢，就是属于躺平界开山鼻祖，他经常在很多朋友的微信表情包里面躺着，
0: 葛优躺，
1: 对，然后呢很多朋友说我也想像他一样啊，但是这个角色好像他在剧中的配角的名字好像大家有人会忽略，记不清楚，
0: 对，因为毕竟当时只是一个配角，只是一集当中的一个配角，
1: 就出现了一下，
0: 对，但是虽然他只出现了一下，但是大家就是都对他印象挺深的，因为当时都觉得特讨厌他，他在人家里啊就好吃懒做，就是属于短暂寄居在人家客厅里边，我记得是哈，然后这一家人也都哭笑不得他，他就是上门蹭吃蹭喝，就是嘴里边各种道理，你觉得他说都挺对的，但他就不行动，就是搞得这一家人也都想着怎么把他弄走啊，所以说他属于大家一看特熟悉的葛优躺，但是葛优躺他其实就是当时那部剧里边的截的一帧画面，所以您记不记得当时他饰演的是哪个角色呢？
1: 对，然后就第三个是一小姑娘，梳着一个这个两个卷卷的辫子，
0: 跟哪吒似的。
1: 对，这小姑娘呢古灵精怪的，然后呢经常惹祸，她是这部剧当中的一个，怎么说呢，是这个客栈里面的某一个门派的掌门。小姑娘呢平时也很调皮，但是关键时候很有侠者情怀，很重情也重义，
0: 是，
1: 而且她和老板娘还是亲戚，是一家人的关系。
0: 没错啊，这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三位配角，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哈，这个不少朋友啊其实你看都能大概猜出来，但是啊关于这几个人叫什么可能记得不那么真切了，尤其是前两个人，好多人都说第一个叫小旋风，
1: 这是吃干脆面看多了
0: 是，不是不叫小旋，他不叫小旋风，但是啊很接近了，一字之差，
1: 对，就差一个字啊。然后还有朋友说第二个，说第二张图太经典了，这个剧也太经典了，说小时候我爸妈说我没有这个剧我不吃饭，中午的时候很多中国家庭都是伴随着这部剧当电子榨菜下的饭的。
0: 对，
1: 还有人随风来留言，他说这个打卡打卡打卡，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三部剧里面的三个角色我都太熟了，再过几天就是老婆大人的生日了，还有就是我们俩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啊，结婚20年了，要不这三个剧你都这么熟呢还有今年是我儿子高考，希望能抽到我，我想幸运，我要黄金小马。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大王叫我来巡山啊，这就是第一个配角他每次出场的 BGM， 当然那会儿没这首歌啊，这首歌后来改编的，但是他每次因为

0: 他的角色就是通风报信儿，巡山。所以他每次都会哼唱着一首《大王叫我来巡山》。
1: 大王叫我来巡山，哎，这时候碰到了孙悟空，哎，孙悟空，然后呢，把他玩的团团转。
0: 是。所以你看，之所以把这写成歌，我觉得大家啊，对于这个小妖怪还是比较喜欢的。他属于妖怪里边观众缘比较好的啊，
1: 不讨厌，很可爱。
0: 对，所以各位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这三个配角叫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他们仨的照片，在评论区直接留下您的答案，您就进入到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黄金小马。
1: 来听听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来电。
2: 和尚呢？麦老师您好。
3: 哎 ，hello， 我看您昵称是七八月的狮子，对吧？
2: 对。
3: 哎 ，hello， 你好，打扰您，然后给您打一个送奖电话，因为您中奖了，送给您黄金小马。怎么样？心情怎么样？
2: 很突然，真的很突然，就是因为一直参与咱们的节目嘛，然后虽然每次都想中奖，但是因为参与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中奖，所以说就。很正常了，然后今天突然中奖了，就很吃惊。
3: 我看您平时跟那个一路畅听参与互动也不少，对不对？
2: 相当熟。一般的时候就是上下班的时间，上班的时候互动的稍微少一点，因为上班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自己开车。然后晚上下班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可能和同事啊一起回来什么的，就不用我开车的话，所以说就晚上的时候互动会多一点。
3: 也跟上下班的心情是有关的，下班轻松了，上班的时候一般都是啊准备要上班了，这一天刚开始，可能心理节奏会紧张一些。
2: 对。
3: 我们在聊最近有暑期的经典剧啊，您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小时候暑假的一些经典的剧的记忆？
2: 就这么说吧，就这两天节目里边猜的那些我记忆都贼深，就是随便提情节，随便提第几集，随便提故事，提人物都行的那种。
3: 哇，
2: 都特别熟。因为小的时候的主要娱乐方式其实就是看电视了，然后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节目可选，因为那个时候到了假期基本上各大电视台除了动画片就是这些经典电视剧的这些循环嘛。
3: 最怀念小时候暑假的什么事情？
2: 我小的时候的暑假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因为父母忙，然后被关在家里边，然后就是不停地看电视，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然后就有的时候我妈妈会把我送到我老姨家，在我们农村的老家，然后就是我还有一个表弟，然后就我们两个，然后基本上就是相当于两个小型的野生动物一样，然后就是天天的就不在家里，然后天天就田间地头，然后就山上然后河里，
3: 我黄金小马送给您，您想把黄金小马送给谁？
2: 我能把它送给子琛吗？然后那天薇姐中奖之后，然后送给自达了嘛，不能让子琛没有然后吃醋啊，对吧？然后
3: 哎呦，
2: 不能让他在边上眼睁睁的看着羡慕嫉妒，然后我想那我这个就送给子琛吧。
3: 行，我们会把这个好消息转达给子琛的，然后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1: 咱都说宠粉，没想到被粉丝反宠。
0: 是，咱们听众都这么好啊，都反向宠主持人。当然大家也可以，就您中奖之后啊，这个黄金小马您想送谁送谁，然后我们都替您去派送啊。
1: 是的，
0: 怎么样能跟刚才这个朋友一样中奖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就进入抽奖池了。
1: 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各位再会了，
0: 拜拜。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向。

0: 081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位于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的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现在已经基本布置完成，昨天呢开馆试运行，日常开馆时间呢是每星期二至每星期日的9点至17点，免费入馆，无需预约。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配套互通通道近日正式启用，这座环京标杆开放式高速驿站全面对外开放，项目打破高速路网空间壁垒，各地游客可以自由出入高速，直达官厅水库湿地。石家庄市保障房中心发布最新提示，因公租房系统正在升级优化，系统修好前，中低收入家庭、外来务工人员在计时办申报资格时需上传收入证明。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石家庄南部、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谭咏麟最爱笑的人，那些爱笑的人都一定生活得很容易吗？真的未必，有些笑容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又是一天奋斗的开始，有灵魂的人终究脚步铿锵。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我们互相鼓励，带上韧性出发。林忆莲铿锵玫瑰。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6: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0: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6: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0: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7: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许巍的一首《晴朗》。最近吧，这个雨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频繁，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呢，石家庄还下了一股子雨，就连我这么喜欢雨天的人现在都有点动摇了，现在看到晴天啊就会更高兴一点。您也是吗？周杰伦的《晴天》不是写晴朗的天气，而是写了一段校园爱情故事。校园爱情故事可以很甜，比如说当老师点人数的时候喊到他的名字，自己也会脸红心跳，看到他在篮球场挥汗如雨，觉得自己挺骄傲，两个人一起规划未来考研，还要考到一起，复习充满动力。校园爱情成全的少，但美好的多。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周杰伦的《晴天》有太多对于某段往事的遗憾，温柔的语气呢托起了这份珍惜。有的时候吧，温柔在于委屈，有的时候温柔在于欣赏。那接下来呢，这几位硬汉也可以把这首歌唱得如此温柔。Fairy Tale 来自麦克学摇滚，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2: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1: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2: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1: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未来再遇见。特别推荐理由：念念不忘，所以终将再遇见。周传雄，再遇见。

追风少年吴奇隆。吴奇隆呢，刚满18岁的时候，有一天在夜市摆地摊，来了一对夫妇，男的就是童安格。不得不说吧，您是不是当时觉得吴奇隆是小虎队当中最帅的那一个？吴奇隆的外形条件确实非常好，当时童安格一看到吴奇隆就觉得他特别适合做艺人。跟他交谈之后呢，递上了一张名片，有意推荐他进娱乐圈。吴奇隆呢，虽然后来没有和童安格联络，但是内心开始萌生了另外一条道路的光亮。不久之后呢，开立唱片公司，开始小虎队的选拔。因为和之前童安格的交流，让吴奇隆有了想去试试看的这样一个想法，而顺利的就这样脱颖而出，成为小虎队的一员。签约飞碟唱片之后呢，正式进入娱乐圈。虽然说吴奇隆没有直接和童安格签约，但是在吴奇隆心里，一直是童安格为引领自己入行的伯乐。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童安格，跟我来。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3: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2: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3: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2: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

裴金醉笑三千场，来自南河文斗。南河文斗的贾南和崔文斗，那比如说贾南，他当年就是一位学霸，开始呢爸爸是不太同意孩子搞音乐的，他觉得耽误学习，还和贾南长谈过几次。但是后来啊，他在电台听到了儿子唱的一首父亲，感动的是稀里哗啦的，于是呢同意孩子在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接触音乐。后来贾南考的是北京工业大学，学的是经济。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未来其实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实很多时候呢，是我们大人的眼光也不一定有足够的长远吧，很多时候也是要靠点运气。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在父母的引导下，从五岁开始呢，孙颖姿就开始学钢琴。她很小就奠定了音乐基础，因为身体比较弱小嘛。然后孙颖姿从小还被父亲要求学游泳、学搏击这些强度挺高的运动。这就是她小身躯大能量唱功的一个基础。值得肯定的是，孙爸爸并没有把女儿当作是音乐人去培养，而是作为南洋理工大学教授的父亲，把孙颖姿培养成了南洋理工大学的一名高材生，之后呢，为他能够更好的去发展自己的专业，也是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可能性，很多的选择吧。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依然是在学习方面非常厉害，音乐方面非常厉害的王力宏带来的《依然爱你》。

0: 学会。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今年上半年开行中欧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开行规模稳居华北首位，全国前列。

0: 园，闭园期间的园博园儿童乐园正常营业。7月31号的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下周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涨，每升0.59元到0.7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6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落幕，中国羽毛球队以混双项目一金一银、女双项目夺金、女单项目收获银牌的成绩圆满收官。今天白天，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南部、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起风了，来自周深。这首歌当中的故事呢，真的像部电影。歌里的男人和初恋女孩分开去闯天涯了，然后回到了家乡之后又遇到了初恋，而自己和他呢都已经年过半百，鬓染白发，几十年一个没娶一个没嫁，男人说要把青春还给他，连同指尖弹出的盛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想一想都会觉得未来他们两个人的几十年应该是非常甜蜜和幸福的。许茹芸和熊天平继续带来这首爱情电影。

0: 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8: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7: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8: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7: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5: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张韶涵的《梦里花》。有人说呢，人生特别好的状态就是做有用的梦，说负责的话，想美好的事，睡安稳的觉。有一天吧，张韶涵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了一段旋律，于是他赶紧记录下来，就写成了这首《梦里花》。这个梦就是所谓的有用的梦吧，但是我们真的也不用把梦太过实用化。也许有用的梦就是能够让人心生愉悦的梦，就是能够诞生点人生灵感的梦，就是梦醒之后还想继续梦的梦。

当年呢，邰正宵还是挺抱歉的，因为当年录制这首《好人好梦》的时候呢，邰正宵的档期原因必须要在某个时间录制歌曲，恰好呢孙悦得了重感冒，所以呢在这首歌当中我们隐隐的还能够觉得孙悦的鼻音有点重，但是并不影响这首歌的效果。当年呢这首歌也是点歌节目当中经常播出的作品，哎呀，当年的点播节目真火呀，那也是很多朋友集中看有些歌曲 MV 的时候，对吧？小虎队继续带来这首《星星的约会》，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6: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5: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6: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5: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更精彩。
1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7: 被誉为哈萨克斯坦国宝级天籁的迪玛希，曾作为首发阵容登上2017年歌手的舞台，获得极大关注。在这个舞台上，一曲 All by Myself 在迪玛希极具力量的声线演绎下，让音乐里的孤寂变得铿锵有力，恢宏大气。这首歌是美国歌手 Eric Carmen 于1975年所创作，歌曲最被大众所熟知的版本是由西林尼翁在1996年录制，他将这首歌曲演唱的极具气势，创造了自己的另一个音乐高峰。
18: 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又到了周一了，我们现在连线主持人新华，看他今天和我们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每到周一美食日，大家都知道了，按照惯例，乐商城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好吃好喝的。我相信到了这个季节啊，天气很热，大家其实特别需要一点凉爽的，然后解腻的这么一些吃的也好，用的也好。所以今天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

0: 特级茉莉花茶。我觉得首先作为家里的口粮茶来说，它属于比较精品的，而且呢它包装啊也比较简单，不是那种特别精美礼盒那种，它就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自己在家里喝，或者说买给什么爸爸呀老公啊这种比较亲近的人啊，完全没有问题。然后茉莉花茶大家接受度也很高，而且大家都喜欢喝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到了夏天喝上一杯这种带有茉莉花茶的这种清香的茶，我觉得是挺治愈的，你觉得挺清爽挺舒服的。今天92块钱两袋，配了密封夹和手提袋，各位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百年老字号张一元啊。尤其今天这个系列呢，云明特级茉莉花茶，这个是他线下的一个高端系列哈，卖的也不便宜。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袋一袋的包装，包装其实挺朴素的，但是内涵挺高调的，就是它不是只停留在这个干茶的表面，它那股香啊已经运到了茶骨里，你喝的就是口腔里面慢慢泛开的那种花香味儿。你喝完它的茉莉花茶，你觉得你不光是嘴里面啊唇齿留香，我觉得喉咙里面都是留着淡淡的茉莉的余韵。它这个茶做的时候呢，是用头春白毫银针做的基底，氨基酸含量很高啊，你哪怕说闷几分钟再喝它也不会苦涩，因为大家发现有的绿茶如果你闷时间长了它是发苦的。哎，这个还好，就是新手控制不好水温啊，也不容易泡坏，然后冲出来之后呢花香浓郁，而且它余香又很持久，这个季节喝啊清热去火，而且很耐泡啊，你正常的比如说盖碗冲上六道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六道之后依然是茶味不寡花香不散，长时间办公续杯一整天也不用频繁换茶。今天的每袋是50克，92块钱起，到手两袋，给大家配了密封夹和手提袋，推荐大家呢入手那个4袋装的，会送大家一个非常好用而且还挺大的一个茶水茶叶的一个分离杯，双层的玻璃的啊，泡茶特别好使。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一个好东西，我觉得也是夏日必备，就是什么呢，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最近天挺热的，但是老吹空调也觉得不舒服啊，也费电，然后身体也吃不消。然后这个电扇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很智能啊，首先荣仕达也是老品牌了，但是他做的这个呢属于那种语音唤醒的，你一叫他啊，小荣小荣什么调到几档，小荣小荣开机关机他都能自己做，而且他是360度旋转摇头，我觉得这点特别好。你用的时候先开半个小时的空调把室温降下来，然后再打开这个空气循环扇，哎，它整个一吹360度一搅动，屋子里面那个冰冷的那种凉凉的空气就循环开了，哎，你整个屋子冷空气一循环起来就特别的凉快又有舒服啊，而且它也不吹得慌，我觉得它那个风力啊，因为它很多档啊你可以调，就是自然风的感觉，颜值也很高，有灰色有玫瑰金色，129块钱，还自带香薰功能，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去看看啦。好的，莎莎。
1: 好的，新华。我们听过新华的分享之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段新华带来的《嘎联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4: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4: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当年狂热的喜欢徐怀钰的这首《叮咚》的那个年龄，是不是还特别执着，特别容易纠结，每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个结果，就是分手也必须要问出个所以然。可问了半天，他说的不是你想要的，你更难过，他说的是你想要的，你更感觉遗憾。现在不这样了，对吧？发现人心各有所愿，很多时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不要逼别人说出你想要的答案，他的行为就是答案。很多时候真的要去学会做一个成熟的大人。刘若英，成全。

实在觉得内心当中有点憋屈的时候呢，不妨就想一想，这是自己选的，如果说错，自己也有错。当错误投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很多朋友是不是就开始自洽了？那是人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吧。总有人在不太成熟的年龄做了选择，在懂事的年龄在承担后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安委办日前印发方案，自即日起至今年12月31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非煤矿山领域打击治煤专项整治行动，固牢全市矿山安全稳定防线。石家庄城管部门开展东南退水明渠全线智能设施梳理工作，目前呢已经有112套公共视频设备投入使用，为防汛备汛和日常巡查提供技术保障。日前，石家庄市赵县赵州桥景区全新升级的“梦回赵州，一眼千年”沉浸式夜游活动正式启幕。沧州园博园于7月27号到8月3号临时闭园，闭园期间的园博园儿童乐园正常营业。2026赛制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上周末拉开战幕，石家庄福美队是2-1战胜丽水科航队，继续排名五超榜首。那么下一轮联赛，球队呢将会在8月1号客场挑战重庆乔木队。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已经有至少6部电影撤档，包括上映一天即撤的《群星闪耀时》和上映16天撤档的《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天气方面，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南部、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刘德华的一首谢谢你的爱。有些歌曲呢，就是一个人在刚失去某段感情的时候的那种状态，你说这种状态能够延续多久吧，真的说不好，可能只取决于你遇到第二段爱情的时间。不用标榜自己到底有多深情啊，就说自己有多专一就行了。也许人生爱过不止一个人，但是每次都是认真的。遇到你之前沉迷过往，遇到你之后盘算余生。往后余生，马良、孙倩如，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看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正所谓夏天多吃瓜，中药不用抓。夏天吃瓜既能补充水分，又可以防暑降温。当然这里的瓜可不单指一种，祛湿第一瓜冬瓜，可以做成海米烧冬瓜、冬瓜排骨汤等等，也可以和荷叶一起熬粥，还有解暑的效果。养颜第一瓜丝瓜，如果有口干舌燥、小便色黄、大便干结等症状，都可以通过吃丝瓜来调治。补水第一瓜黄瓜，黄瓜含水量高达98%，对改善夏季情绪中暑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清火第一瓜苦瓜，不喜欢苦味的人呢，可以把苦瓜冷藏之后啊再烹调，让口感更容易接受。解暑第一瓜西瓜，瓜瓜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吃瓜指南。糖尿病患者虽然瓜果的血糖负荷通常较低，但是仍然含有天然的糖分，最好在餐间食用，以免对血糖产生过大的影响。
1: 对
0: 肾病患者，有些瓜果含钾量较高，比如南瓜、苦瓜等等，肾病患者应该在营养师的指导下食用。脾胃不好的人，瓜类总体偏凉，更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群来食用。那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瓜我们也需要注意适量食用，无论是蔬菜类的苦瓜、冬瓜，还是水果类的西瓜、甜瓜，都不要过量食用，以免造成营养不均衡。注意卫生，比如西瓜切瓜的刀具砧板最好是专用的，切剩下的瓜尽快的封上保鲜膜或装保鲜袋，放冰箱冷藏。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一首《绽放》来自李健。有意思的人，淡淡的讲的笑话也有趣。我们不太喜欢挠痒痒逗我们笑的人，听歌也一样，不喜欢讨好的唱腔，有点距离感又认真了的唱腔，真的觉得特别好。就像张学友，就像他带来的这首《如果爱》，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10245间道，糖豆为您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我先飞了。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0: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睛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2: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
2: 配色还特别时尚，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
3: 哇，两双才79.9，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0.9元，把两双渔网漫步鞋带回家。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5: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静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2: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可以创建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71了解详情，中西旅游全
6: 城陪伴，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清新轻快的曲风，歌词以同类相吸，无需伪装，传递自我接纳的态度。 气声演唱细腻如耳语， MV 中在花海中奔跑的画面治愈感拉满，这是 Billie 的温柔蜕变之作。 Billie Eilish, Birds of a Feather。

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1045间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跟大家说一个特别稀奇的事儿啊，我们家邻居出门了，他家还养了一个乌龟，他出门了，龟没有带走啊，也没有给龟留吃的。结果我们家邻居在外边旅着游旅着游，半夜做梦梦到乌龟说饿了。邻居说，那你饿了那怎么办呢？我现在也回不了家呀。乌龟说，你真笨，你让你邻居给我喂点食儿呗。今天一大早起来，我妈给龟去喂食去了。该说不说啊，要不是我们家邻居打电话说让给他家乌龟去喂饭，我都不知道乌龟能居然吃这么好。人家吃什么？人家吃鸡胸肉跟瘦肉，我妈给我做饭都得连着肥肉一块吃。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还是那种肥肉相间的肉吃着最香。乌龟懂啥啥不懂，没吃过啥好吃。一般我们在吃肉夹馍的时候啊，都基本都是选那个它叫普通的，也叫肥瘦相间的。但是我觉得肥瘦相间的那种其实最好吃，光有瘦肉的话反而没啥滋味。对了，今天我们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啊！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如果你想要看到的话，可以在抖音上打开你的抖音，然后去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唐是五个唐啊，五个唐，一共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这个字儿，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看到了。每天往这一坐，但凡开视频直播，这个角度啊，得找个360度找半天。有人说了，人家一般长得好看的人，就是随便放的一下子啊，人家都好看。

你有没有做梦梦到过什么觉得很稀奇古怪的剧情？我说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啊，就是所有的主持人，也就是我的同行们，应该都做梦梦到过直播的时候出问题。你知道最恐怖的梦是什么呢？所有的主持人应该都做过这种梦啊，就是信号一切都好，所有现在眼面前放的这些设备啊，也都是正常运行，但就是你不管就自己输入什么，你想找的所有的东西都找不着，也就是说，就是我们连做梦梦到直播的时候出问题，自己都是第一负责人，你都找不着第二个可以负责的人，就是人家所有的人活干的都很好，就你自己打字输入啥输入不出来。他们说了一般有责任感的人做梦都这样，出啥事的话全部自己扛。我还梦到过，就是现在也是啊，话筒开着呢，但是我没有任何的稿子，好在没有稿子，我其实我也能一直说，我就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最恐怖的地方在于，你知道是什么吗？他没有关话筒的那个推子，我就必须得我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而且我一年。大概到了某个时间点的时候啊，我必做噩梦，就是每年中高考的时间点。我不知道你们啊，就是像我这种数学不好的人，每年高考到的那两三天，以前高考还两天呢啊，现在是三天了是吧，就是每年到高考这两天吧啊，就会一直不停的做噩梦。我不知道数学好的人一般都做什么梦，可能各有不同吧，可能是吧，人家理科也挺好的，成为了这个金融的操盘手，或者入职了最顶尖的 AI 的公司，或者是拿什么最高的数学奖项了，对吧？但是我们数学不好的人，梦几乎。

乎都是一样的，一次次的回到数学考试的现场，要收卷了，发现大题一个字儿没写。当然了，这种梦做的次数多了，也就好多了啊，因为你会发现自己是一年比一年松弛，到后来你会觉得说，

都不让我们拿。大概意思就是说不用再做无谓的挣扎了，姐这个字我已经写好了，你去干点别的活去吧。我又想起来以前考试的时候，监考老师在一般考试之前站在讲台上啊，就先把纪律告诉大家。监考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东张西望，自己答自己的，对吧？现在想来发现真的是人生的真谛。你有没有觉得你不需要东张西望看别人都答到了哪一页了啊，你答你自己的就行，有自己的节奏最为重要。看到有位朋友问今天的话题又是吃的吗？不是，今天是周一。

挨了都是客啊！抖音平台说，你看评论区会不会突然乐了，导致就不能播了？那不会。昨天，因为我没有看评论区啊，因为我顾不上那么多平台。昨天有个人告诉我说，豆儿你赶紧看一看你现在直播的这个抖音平台上的评论区吧。有个人说你长得像王迅，赶紧把他拉黑吧。后来我一想，其实王迅也行啊，王迅也行，王迅好歹是个明星。我后来下了直播之后，我在想，我怎么我一个女的，我长得就像王迅呢？我一反思，包括今天早上我一照镜子啊，我发现是不是大家觉得我跟王迅最像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两个板牙都挺大的。有朋友说怎么看视频直播呀？啊，抖音上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另外呢，就是大家可以周一了啊，我们新一轮的惊喜盲盒有奖互动活动又要开启了，但是只有一个前提啊，你只能去即时新闻这个软件上去留言。怎么留言呢？首先保证您的这个手机当中下载了即时新闻这个软件啊，即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之后呢，注册的时候先登录上自己的手机号，然后写上这个验证码，就算成功了。首页搜索惊喜盲盒四个字儿，哎，搜索完了之后呢，找到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点进去，一般都在最下方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哪怕你只留一个句号啊，你都算参与成功。然后呢，我的意思就是你，我就教给大家啊，你只要留言，留任何字儿都算成功，但是你不要只留个句号。我这么形容主要是说，就是咱们这个简单啊，简单。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聊什么呢？你上学时候的那些事儿。你说到上学，你就不得不提到咱们那个时候学的那几个科目，对吧？有人可能擅长数学，有人可能擅长语文，有人可能擅长学习，有人可能擅长交友，还有的人除了学习之外，是啥都擅长。前段时间我看一个科普知识啊，提到了两只老虎的歌词，可能小孩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教了，是不是？还有谁能记得两只老虎怎么唱的吗？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不行，我不唱，我不知道词儿是啥的。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是不是这样？对吧？那个大家理解一下，我不唱，我不知道词儿是啥啊。真的，你要看这个文字，两只老虎这个歌词，你就觉得说只能用奇怪来形容，莫名其妙的。但是咱们还都能记住，这就是人家的魅力啊！你说这样的词儿，它怎么就能流传下来了啊？它有什么意义吗？它教给咱们孩子什么了吗？解密了啊！我最近我才知道，说这个词儿现在一点不奇怪，为什么呢？这是给幼儿图画书写的歌词儿，因为给小孩儿啊，正面看这个老虎的话，你就是看不到老虎的尾巴；而侧面看这个老虎的话呢，你只能看到一只眼睛，所以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觉得真奇怪。这是给小孩儿认识事物正面和侧面用的。我一直以为是老虎打架俩嘛，打残了。哎，还有啊，还有90后，80后可能也是一样啊，像那个88以后、89以后的，95之前的，就这帮人啊，小时候听那个小燕子穿花衣，有没有印象？小。不行，我还得唱出来。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是吧？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真美丽。就那意思啊，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春天咱们北方暖和了，是不是？人家小燕子就飞过来了。冬天一冷，人燕子就飞走了，人飞到南方去了，是不是？而今天我要强调的就是南方。你是不是一直以为这个小燕儿飞的就是咱们国内南方城市？错。如果不是有抖音，本人根本没有想到燕子去的南方居然是非洲。我以为顶多去广州呢。

你看上没，就是说那个咱们这档节目啊，虽然说给你提供的服务基本上以情绪价值为主啊，但是呢也能学着点东西，也能学着点东西。

0: 带着桃桃去看球，说了，上高中的时候由于不怎么学习，教室中我们班分区，我基本上在最后的休闲娱乐区。最后不是睡觉区吗？看到微信上有朋友说，豆儿你长得不像王，好了好了，别说吧。不是，我就想问一下，咱们群里边不是有俩管理员吗？那看到有人说我长得像王迅，那怎么就不出来给我主持一下公道呢？人生说了，上学的时候我最擅长的就是体育课，还有呢，劳动课、手工课，其他的都是不擅长。最不擅长的就是考试，视力不好，我看不见旁边卷。像这种留言啊，要不然你晚上去听一听《月色来了》。我都读到一半了，我发现这条不能读。11:44了啊，可能在收音机旁，哎，或者说是抖音上的朋友啊，有一些延迟，延迟还不太一样，没关系啊，大家都是一样的。那现在呢，听我节目没有任何延迟的，只有导播姐姐一个人啊。接下来我们听三条广告，只有三条，只有三条，等着我啊！三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欢乐60分，
3: 搞笑最认真。
2: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4: 中午好呀！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看到有位朋友问。燕子的签证要是办不下来该怎么办？你发没发现一个事儿？只有没有翅膀的才办签证。

0: 田建超在即时新闻上说，豆儿，我听说你昨天去相亲了，相亲这个事儿我就不再提了啊，选择听昨天的回放就行了。有些内容我们只在周末说，哎，你周末要是不来或者没有来，来不了，没有来，来不了，不好意思不讲了。沉睡森林说，哎呀，燕子飞往的是非洲吗？哎呀妈呀，怪不得燕子晒那么黑呢，
1: 那是晒的呀。
0: 我有一个疑问，你说鸽子啊，那和平鸽不全世界都有吗？白色那鸽子难道非洲没有吗？哎，你又当作何解释啊？这朋友写着这么多呢，上学的时候的事儿，这个我熟。教室后门有一个窥视孔，那就是门上的缝儿。然后主要是方便班主任随时检查。后排几个兄弟经常被捉，有一天他们用尖角把门上全涂满了。然后老师又过来看。我以前都觉得说，那师生关系为啥就是搞的就是这么紧张呢？那罚站，我们那时候罚站都是有原因的，我告诉你。用户21894343说了，2011年来到庄里上大学就开始听《无间道》了，不对，哎，我们可是2018年才有的节目啊。你就说我是这再这个记性不好，我忘了这忘了那，我也不能忘了我孩子的生日，对不对？小白说了，上大学是最开心的，因为父母给钱还远离了父母，自己支配钱，不过自己还算自律，学习还行，靠自己找到的工作，毕业之后也没找父母要过钱，工作了以后才知道读书是最轻松的事情啊，真的，现在的学生朋友们，好好的珍惜你的学生时光吧。还有这位朋友说，他的名字叫新石门客栈无间道，你挺端水大师。他说，我上高中数学150分，我最多考13分，数学老师都劝退我，语文英语政治考试150分，我能考130以上，老师还让介绍学习经验，弄得我爸妈是表扬我也不是，打我也不是，那也不相互影响啊，该表扬了表扬，该那啥那啥呗。这套

为啥说咱都熟？你说也是奇了怪了啊，这玩意儿叫天赋吗？就语文，因为我本身就是文科生啊，就语文的话，你就感觉你不用太使劲儿，作文啊，阅读理解就是各种啊，就是包括背古诗啊，你就感觉这个古诗都很美，它不用死记硬背啊。我就那种感觉，就是我太想了解苏东坡了。哎，今天又被贬到这儿了，明天又被贬到那儿了，你看人家这个生活态度，你都不是说想背。我背他的词是为了想要了解这么个人儿，然后写东西也是啊。你写作文的话，你少了古诗词儿什么这些，你能行吗？啊，这都是相通的。但是那个数学呀，真的，你就说把书，你就说糖豆，我今天你考数学，我把书给你放这儿，我就把书给你放这儿，所有的公式你自己去查去，我都不会。

用户86148571说了，我上学最爱的是语文，你看这都同道中人，别的都不及格，语文作文都是让我上讲台上给大家分享，但实际上反正就是大白话嘛，就是让大家能听懂就行，因为这一个导致我的优越感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优越感持续到了现在，我应该不是，我应该不是，因为就是你越往上读书，你越会发现真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这条啊，这条，我就不读名了。他说上高中的时候，我暗恋我们班里的一个男生，那男生长可帅了。那个时候，其他班上的女生甚至还跑到我们班来看那个男生长什么样子。上一次这不是同学有聚会吗？哎呀，那句话怎么形容来着？岁月是把杀猪刀。

周周说了，刚上大一时有过一段网恋，同宿舍的人都不知道，家里人也不知道啊，就是自己有手机以后在网络上认识的网友，后来分手了还不好意思在宿舍里哭。实际上我连就是对方的面都没有见过，网恋嘛，其实也可以不用哭，主要也是实在没有条件，难过那个宿舍里不行，楼道里有人，好不容易跑到楼顶准备大哭一场，结果还总能撞见给对象打电话的女生们。你是上过大学的。有几处细节描述的非常到位啊，我感觉大学里的欢乐非常常见，但是大学里的难过就被烘托得很隆重，因为大学里啊，他是看不得一副副这么青春的面孔流眼泪的，无论今天谁在楼下表白了谁，成功没成功，第二天都不会有什么水花，但如果说这个咱们在宿舍里边啊，听说哎呀，说那个二班的那个哪个谁女生啊，跟他对象分手了，咱们像这个一班的同学们都得说拿俩果丹皮让二班认识的人给烧过去安慰安慰。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整个女生宿舍氛围特别的好，真的，嗯，你认识不认识的说啊、哦，那个谁跟他对象分手了啊，不应该呀，他俩不是处好长时间了吗，不是早恋上来的吗，然后也分手了啊、哦，那得多难过呀，烧俩果丹皮呢。培根蛋说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东北，宿舍里面六个人，天南地北都有啊，都离家特别的远，毕业十年了，一直都是在线上联系，线下一次都没有聚过，真的好想他们呀，真想再聚一次啊，一个都不少的那种。我跟你说，就咱们现在这岁数，抓点紧吧。海阔天空说了，跟豆儿不一样，我那个时候擅长的是理科，哎，对，其实我身边好多人也都非常擅长的是理科啊，包括我哥学的是也是理科。他说数学物理化学都还说得过去，就是文科那几科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怎么都背不过，背了忘，忘了又背，用我爸的话说，就以为这科目还用学吗，背几首古诗不就行了吗，因为学不好语文常年受挫。首先我必须纠正一下啊，作为一个文科生，我肯定得纠正一下叔叔这个关于文科说根本学都不用学的这么一个认知。鲁迅原名周树人，门前有两棵树，其中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还是枣树，叔肯定说了，你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哎，这就是语文。

0: Sky 这位朋友说，我认为学习数学是最不费钱的了，有笔和纸就行了。我缺的是纸吗？我缺的是学习数学的热情。你先等会儿吧，你就这一句话啊，就这半句话，学习数学是最不费钱的了，我第一个不同意。你以为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补过吗？就是咱就觉得说他可能是得他得要求天分啊，就是你不会数学给你补课是吧，然后呢你爹妈爷爷奶奶从小学就开始啊轮着在旁边说，你这玩意儿这能不会吗？你这个加这个减这个最后不就得出来了吗？你看你手指头，我看我手指头手指头啥也没有，是不是？你就是不会，不好意思见笑了啊。就是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大家还记得当时自己在高中选择的是文科还是理科吗？有人是因为擅长，有人是因为不擅长啊。因为擅长所以学文科，和因为不擅长理科所以学文科，看起来殊途同归，实际上两码事儿。我不知道现在高中的孩子们还分不分文理，好像是分的啊，因为每年高考出来的文科理科分不都不一样吗？你当年学的是文还是学的理呢？因为啥这么选呢？来聊聊。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现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啊，就是在中午跟你说说话聊聊天啊，不是那个午间道啊，中午的午间道，哎，中午跟你说说话的这么一个节目，我是糖豆。今天是周一啊，问候各位周一快乐。别看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学生了，但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上课，对吧？包括我爸我妈现在这个年纪每天也都在听课呢。有朋友说了，又有免费鸡蛋可以领啊。不是那个听课、啊、真的每天都在上课。我爸在那个某个平台上，我不说那个平台了吧，就是仨字儿那个平台买水果，他特别喜欢吃桃，现在不是也是桃子下来的季节吗？说是买了五斤桃，可便宜了。哎呀，这回我可是赚了。结果快递到了以后，发现商家给发来了一包种子。我爸说啥意思啊？商家说这包种子种出来五斤。哎，天天在网上上课。我妈也是，自从学会网购以后啊，这家里边的这些大小玩意儿都在网上买了，觉得网上便宜嘛，对吧？我妈在网上买的厨房湿巾，产品名叫两包厨房湿巾，所以我妈就下了一单，到手不是两包吗？然后就等着到了以后就一包，然后就问人家客服，客服说啊，你拍一包就给你发一包，没有错呀。我妈说你不写两包吗？客服说啊，我们家产品名字叫两包。看你们这么大岁数了还在网上天天花钱上课呢，天天在这个网上当小学生。

今天话题其实聊的都是大家上学时候的那些事儿啊，你还记得哪些事儿吗？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就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来吧，既然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是这个主抓大家互动啊，因为是有奖互动嘛，这个平台上啊，我们来看一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大家的一些留言。我再次跟大家重申一遍啊，从周一到周五我们是有三个平台可以互动。首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有奖互动平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啊，你就在这儿互动的话，大家都能参与送奖，参与这个抽奖啊。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关注了之后呢，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你都能来互动。另外就是在每天直播正式开始，就11:30正式开始之后啊，在抖音上你去搜索糖糖糖糖糖大美，哎，五个糖，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能看到此时此刻午间道的视频直播。来吧，这条啊，独爱秋晚说了，我跟糖豆一样，咱们都属于文科有天赋，以前语文背课文，只要老师别前两个挑到我就行，只要有人在前面给我念两遍，我就能背个八九不离十了。高考都是初中的底子，靠语文和文综撑起来的，数学和理科是毛都不会。就你这形容也不像是语文好的。理科会考基本反正就是不会啊。他说后来上高中以后更加堕落了，因为县城有网吧，天天包宿玩，也不好好学，现在真的是好后悔呀。用户2662802说了，最起码文科只要花时间背就行，理科是真的不懂啊。理科也需要背吧，你比如说那些公式，物理的公式，数学的公式，化学有公式吗？有，我一直到现在那个什么元素周期表我都背不出来。用户86148571说了，当然是文科生啊，他们都说女生去文科的太多了，所以我就去。

你不会是个男的吧？但谁知道我们班就三个男的，我都有点后悔了。你看，就有的时候，就是你单方面思考啊，你都想象不到这么多。嗯，你说肯定为啥选文科呢？因为擅长文科。为啥选文科呢？因为不擅长理科。啊，还有第三种情况呢，因为文科女生多。那你说我当年我咋就没有因为理科男生多去呢？没有这想法的，就是一辈子就这么这人啊，一辈子啊，未成年的时候都扑在学业上，成年了以后都扑在事业上，就是都没有什么起色。动物园里当动物说了，上学记得最深的一件事情，学校有奖学金，一个奖是全校前十，一个是进步奖，奖金500。我寻思我肯定是干不过前十，但咱可以以退为进，其中交了几科白卷，然后期末努力学习考到了年级49，前进了600多名，顺利拿到了奖学金，校长还因为我改了规则。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怎么别人的这个钱都挣得这么容易。未寄出的信，这位朋友，你就看他这个名就觉得有故事啊。他说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啊，记得有一次上音乐课，老师是我姐夫，老师在黑板上抄歌词儿，我很自信地指出其中一处歌词儿不对，然后呢老师就把歌词按照我的改了。在最近的某一年里，我突然想起来，当初我指出来的歌词其实老师是写对了。现在想想我都想笑，当初我哪来的自信呀？其实我学歌也是跟着录音机一句一句学，歌词纯粹是我耳朵听出来了。我当时确实有点盲目自信了。明眼人都知道，你为啥有自信给老师指出来歌词不对？那老师不是你姐夫吗？你这事儿你一嘴不提。哎，我感觉啊，大家按照这个氛围给我留言，这个感觉就对了。用户517-2584说了，上大学的时候一个人出去得带回来一寝室人的饭啊、哦！你这都算肩膀窄的。你有没有看网上有个图，一个人出去把同一层的那个饭基本上都带回来，但是他就俩手啊，他怎么拿呀？他专门拿一个棍儿啊、哦，长一点的棍儿，然后那个买饭不是都套袋吗，就套在这个棍儿上，一袋一袋一袋一袋一袋一袋，就套这么多。然后呢，他扛着这个棍儿回来。你说是这么有责任感的人，体格子这么好的人，他现在要是不送外卖，都白瞎了。

这位朋友说，我在湖南上的大学，我们宿舍的两个平山的，两个灵寿的，一个沧州的，一个邢台的，一个湖说都是河北的呀。一个邢台，一个衡水的，只有一个是湖南的。哎呀，那你看这平常大家放假要是不知道上哪儿的话，那只能去他家了。哎，我特别想来聊一聊，我昨天就想来聊一聊，就是一个宿舍的啊，尤其你看上高中，哪怕你说现在上大学，那差不多也是半大小伙子的饭量啊，其实都是特别能吃。尤其是一个班里边啊，当时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宿舍里面一共是六个人啊，上了大学以后是四个人，那时候人还稍微少点啊。我就说咱北方人啊，如果你在北方上过学，你就会知道俺北方人啊是多么注重立冬啊、冬至啊、吃饺子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注重吃饺子这件事情啊。因为当时我们高中已经是住宿了，住宿呢，大家就多在意冬至呢，就是孩子们一个月回家一趟，冬至并不在回家。

家的那天当中，家长会主动包了饺子给学生去送。我们宿舍六个人啊，我们还是女生啊，我们宿舍六个女生加起来那饺子都能攒200多个。而且咱北方人不一般吃饺子得蘸醋吗？而且你像我们家啊，我们不仅吃醋，我们还就蒜。我就印象当中冬至那天吃的饺子蘸的醋都得有将近1000毫升了。咱们河北人一般吃什么？甄姬的那个袋儿装的那个，甄姬的袋儿装那个叫米醋，对吧？那一拿都得拿个塑袋儿。

英在路上说了，我在西安上的大学啊。我们班当时是一个省平均出俩仨人，然后全班大概45个左右，45个呀，这么多呀。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个班没有这么多人。寻找找寻说了，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啊，我看见说谁要是早恋搞对象，我特别生气，心想着不好好学习，净整那些没有用的，是吗？你学生操班主任和校长的心。我感觉就是早恋嘛，确实对于当时那个年纪就十几岁的小孩来讲啊，他自控力其实没有那么好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说大家啊是吧情窦初开，是有这么个时候啊，但是最好是不要搞对象，因为你那个什么你还小，你啥也不知道啊。你包括现在你说我就是30多岁了，我其实对于感情来讲，不是那天有人说了吗，就你还聊感情呢。我不懂啊，我也不说。今天咱聊的是上学时候的事儿啊，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都行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刚才那个节目刚刚开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他就说来着，他说我这刚毕业吗？我不知道是说研究生毕业还是博士毕业了呀？那其实也都算学生对吧？都可以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上学时候的那些事儿。接下来时间，歇一歇耳朵，听听歌吧。

0: 古人
1: 太酷了。
0: 咱中国人逢年过节喜欢吃饺子，立冬了吃顿饺子，冬至了吃顿饺子，小年了吃顿饺子，过年了顿顿吃饺子。吃饺子得就着醋，小情侣搞对象，男孩跟别的女生走得近了，女孩就会嫉妒。但这时候咱们不说嫉妒，而是说吃醋。问题来了，为啥管吃醋叫吃醋呢？有这么个传说呀，说唐代的房玄龄是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同时也是有名的不敢回家。李世民念在房玄龄勤勤恳恳、辅佐有功，于是就想赐给他几个美女给他纳个妾。但是房玄龄是真不敢要啊，因为他家中的媳妇儿太厉害了。李世民看到房夫人如此的蛮横，甚至敢拒绝自己给大臣的赏赐，于是就把他召进宫来问罪，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你让房玄龄纳妾，要么就喝下这碗毒酒。房夫人心想，就算我现在让他们进家门，将来肯定还得被他们气死，长痛不如短痛，果断的把毒酒一饮而尽。但其实这只是唐太宗给他的一个考验，房夫人喝下去的并不是毒酒，而是一碗醋。唐太宗看到房夫人意志如此的坚定，也就收回了成命，不再给房玄龄纳妾了。从此吃醋也就成为了在感情当中极度的代名词。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6: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7: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8: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9: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8: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9: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2: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1: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2: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3: 世界很吵，
14: 心情不好，
15: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6: 你会发现
13: 快

0: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我是糖豆。今天我们互动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你上学时候的那些事儿。悠悠说了，当年语文成绩还挺好的，就是数学不给力。你说真是啥人听啥人的这个广播哈。考试总拖后腿，我妈去给我开家长会，每次都被数学老师一顿数落，语文老师一顿夸，情绪高低起伏，希望我的孩子以后能平均一些吧，我去开家长会也好保持情绪稳定。我觉得科学来讲啊，一个人确实有擅长和他不擅长的，我认为偏科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如果每一科都很优秀的话，那是凤毛麟角，是吧？你是到时候你家孩子哪一科都六分是挺平均，你高兴吗？满分100。当然咱也不是给你判背信啊，就是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啊其实挺不容易了，学习的内容在不断的变化，考试也在不断的改革，每年都有新的挑战，是吧？别看说我没有孩子，我身边有好多有孩子。看一看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用户0981732说了，豆豆上学的那些事儿，真没有听众朋友们印象深刻，可惜没有机会再重读一遍了，希望所有的学生都能好好的珍惜学生时代吧。摇一摇说了，上学的时候特别不喜欢上历史课，历史老师一上课我就在课堂上给他捣乱，他就让我出去，现在30多岁了，想想感觉自己那个时候真的太调皮了。用户8614857说了，在河北省省外上的大学，刚出水果四手机的时候立马就买了一个，为了跟隔壁班的心动女生换着用，用着用着她就跟我好了。但是我上学的那个时候去网吧充电然后就丢了，气得我呀下午又买了一个，直接把手机给女朋友了，我用的是她的诺基亚。这就是命里你就不该用水果手机。我记得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说谁用的是现在这个，是吧？就像你说的水果手机啊，应该家里边还都挺有那钱的。而且你看你家丢了以后下午又买了一个，直接啪撇给女朋友了啊，然后就用她的，你在我们当时那个年龄段看来你就是挺有风格的。我特别想问一句不该问的，就是你俩后来。来看看这条啊，看，哎呀，这个大学时候的感情生活就是特别喜欢读这种，来来来来来。公司说了，上大二的时候交了一个女朋友，周六相约去学校图书馆一块看书啊，我们俩都没有找着图书馆的正门在哪儿，被宿舍其他几个哥们吐槽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刚谈恋爱的时候啊，还是特别希望展现一下自己文学性一面，后来发现自己缺乏的就是文学性。上两年学，图书馆正门都没找着在哪儿的，确实不多见啊！你俩是确实也挺般配的。我觉得也不必再追问两个人最后在没在一起呢，人嘛，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回忆起来一辈子就是活几个瞬间，白月光就得在最浪漫的时候失去才叫白月光，多待一秒变味儿了。我还特别想描述一个上学的时候比较小概率的事件啊，就是上自习课，也没有说这堂课上语文上数学，就自习课，全班屏住了呼吸，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学习，没有人写字，没有人发出任何的动静，但是班主任也没有来，任何一位老师都没有来，那为什么突然就这么安静了呢？这是因为一个班所有人说话停的间隔刚好对齐了颗粒度。你们班有没有这种时候啊？就真那一刻这个班就瞬间安静下来，非常震撼，但是这种时候就很少很少啊，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时刻吗？完事大家还会相视一笑，然后最后一排的两个男同学又趴下继续睡觉了。12:27都到了，不能再跟大家多说了。刚才我们在这个抖音视频平台上建了一个群啊，午间道的这个 床上叫啥？我发起了个挺俗的名字，哈哈大笑群，我都不知道怎么弄的啊！大家可以先那什么点，没有时间再跟大家说了啊！今天就这样吧啊！在下了班之后我研究研究啊！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1: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2: right、here.
13: 我们给你更多。
14: We give you more.
15: More.
16: 最热门、
17: 最新鲜、
18: 最经典。
19: Classic.
20: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1: Join us.
22: It's time to get high.
23: 步履不停，
24: 音乐不止。
25: Non-stop.
2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7: 不止音乐
28: ，More music.
29: 拍出拜托嘛，
30: 我们这里玩的
29: 爱你，我想你。

非常有元气的小奶音，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女儿殿下》。这首歌曲呢，算得上是周杰伦写给女儿的情书，语气里是藏不住作为父亲的那种宠溺和柔软。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兰。下面的这首歌曲呢，目前绝对是处在这个爆发上升期的一首新歌。这是一首不劝原谅、不逼放下、聚焦无法两清的执念与自我找回的作品。这也是铁肺歌手李佳薇的一首全新的作品。那最近这首歌曲已经登顶了热歌榜，作为冠军出现。应该在不少的短视频平台当中，大家有听过这首歌曲作为 BGM 的那种啊小短视频作品，或者是看到有网红在翻唱这首歌曲的片段吧。李佳薇，甲乙丙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4: 小队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5: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6: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
7: 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8: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3-1599-8533-3599。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9: so hot。
10: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阴天、Angel 恋人、讨厌、闭上关、遗失的心跳、玻璃、想你和我们的以后、后来的我们、我不难过。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张杰，开头的钢琴让我们跟随着旋律进入到了他为我们铺开的音乐世界。在营造氛围感这件事情上，张杰是非常擅长的，无论是那种情绪很激昂的还是这种抒情的曲风，都能够让人听到之后跟着情绪走起来。而这首歌也是告诉你，不仅仅是爱情，这人世间所有的感情都值得你去珍惜。所以说，如果想念，就去抱一抱你想念的他吧。来自于张杰，千万次想象。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拟公开选聘工作人员13名，要求博士研究生，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石家庄市中医院两个院区近日开设中医特色夜门诊，在每周一至周五的17时30分至20时30分，提供诊疗、拔罐、推拿、督灸等服务。丛台九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将于10月18日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演出阵容包括潘玮柏、许茹芸、郑源、郭靖。长兴科技今天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发行价8.66元每股，募资规模创科创板历史新高。微信未成年人模式近日更新，开启未成年人模式后会被限制每日观看时段及观看时长，在允许观看的时间内也只能刷到适合未成年对应年龄的相关内容。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互相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同时，市场担忧情绪缓解，刺激纽约股市股指期货显著走高，国际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明显上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西南部、石家庄、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Never stop。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Olimus 的一首 That Girl， 应该是刷短视频的朋友没有人能错过这首歌曲吧。这首歌曲是歌词当中在直白的讲述着因为骄傲促使爱情的懊悔，整首歌曲是属于那种旋律洗脑情感真挚的流行热单，在2018年开始借助短视频浪潮在中国爆红过。欢迎进入到午间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是一首新歌上线，也是一部正在热映当中的电影啊，全新上线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电影《想你了》的主题曲，两位主演热烈开场，明媚灿烂的嗓音，轻快轻松的这种旋律，让人一秒钟回到好朋友们在一起度过的那种夏日时光，很热烈，很灿烂。那这首歌曲当然是将朋友之间的那种亲密和真挚表达的淋漓尽致。来听电影《想你了》的主题曲，来自两位主演张若楠、金靖，《我爱的女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6: Never stop.

来自小男孩乐团的一首 Hey Girl， 这首歌曲的女性成长励志歌词高度适配乘风2026的舞台，所以很多人也是因为乘风2026的舞台上姐姐们的演绎才重新发掘到了这一首很有力量感的歌曲。整首歌是那种洗脑上头充满力量感的摇滚律动，唱着每个追梦人在光鲜与残酷之间的挣扎与成长。Dead Girl， 我爱的女孩 Hey Girl， 那今天不止音乐，当然我们就来听女孩。下面这首歌曲就是送给每个女孩的，作词人呢就是这位演唱者亲自填词李宇春。整首歌曲的旋律是那种温暖轻盈柔和治愈的类型，是在抚慰心灵，鼓励着独立，打破年龄与外貌的标签。这首歌曲把女孩定义为终身保持初心与好奇心的一种状态。来听李宇春给女孩。

Other girls

徐怀钰的一首《我是女生》，这是1998年的现象级国民金曲了。这首歌确立了徐怀钰平民天后的地位。整首歌曲就是那种轻快流行舞曲，融合着俏皮的念白、洗脑的旋律、很强的节奏感。这首歌曲也是开创了一种叫做“鬼马少女唱跳范式”。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女孩。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韩庚，她的走心之作《那个女孩》。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这里继续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

听方式，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那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活动专属的页面，在评论区留言，就算是参与成功，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哦，赶快来参与惊喜盲盒吧。孤单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张信哲的一首《好好爱个女孩》，这是张信哲和小柯首度合作的一首民谣风的作品，极简的词曲凸显出来张信哲的声线，而张信哲的演绎呢，是那种在收放之间的语气处理展现出来成熟男性的深情和韧性。这首歌曲也是被很多乐评人评价为那种简单的歌最考究功力。我们来听女孩嘛，接下来的一首同样是成熟男性眼中的女孩。这首歌曲诗意的歌词与品冠啊温润的中音完美契合。歌曲当中的一句歌词，你教我怎么爱上，却没教我怎么遗忘，也成为了一个金句。来听品冠，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0: 算了，回家吧。
1: 任贤齐的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提到女孩，可能很多人脑子当中会想到的一首歌吧。好，来看看时间，今天的不止音乐差不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较为旺盛的时节，中医讲究冬病夏治。石家庄市妇幼保健中医院三伏五间门诊现在已经开诊，方便上班族利用午间时间前来咨询与就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2026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7名，即日起到7月30号报名，详询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网站。近日，承德市兴隆县南天门乡高山花海景区山花烂漫，成为夏日一道亮丽的风景。2026年上半年31省份的经济数据出炉，全国 GDP 同比增长 4.7%， 15个省份增速跑赢全国，广东、江苏经济总量首次突破了7万亿元，稳居第二。朝花夕拾百年纪念版近日在浙江绍兴鲁迅故里首发，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完整收录了鲁迅现存全部亲笔手稿。为期八天的2026年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上周末在意大利结束，中国队表现优异，获得三金一银三铜。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的西南部、石家庄、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六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以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郑华健的这首《朋友》，当歌曲前奏里面的朋友问候声响起，那些并肩挤在宿舍听歌、毕业酒局碰杯的画面瞬间会涌出脑海。歌里唱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少年时许下的郑重承诺唱得深刻。听着这首歌，我们还听到了在外打拼的时候，风里雨里有人并肩的踏实，听到了离别之后隔着重山仍然记挂彼此的柔软。老朋友之间哪怕多年没见，也懂那句朋友不曾孤单过的分量。而听着这样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些名字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正所谓夏天多吃瓜，中药不用抓。夏天吃瓜既能补充水分，又可以防暑降温。当然这里的瓜可不单指一种，祛湿第一瓜冬瓜，可以做成海米烧冬瓜、冬瓜排骨汤等等，也可以和荷叶一起熬粥，还有解暑的效果。养颜第一瓜丝瓜，如果有口干舌燥、小便色黄、大便干结等症状，都可以通过吃丝瓜来调治。补水第一瓜黄瓜，黄瓜含水量高达98%，对改善夏季情绪中暑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清火第一瓜苦瓜，不喜欢苦味的人呢，可以把苦瓜冷藏之后啊再烹调，让口感更容易接受。解暑第一瓜西瓜，瓜瓜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吃瓜指南。糖尿病患者虽然瓜果的血糖负荷通常较低，但是仍然含有天然的糖分，最好在餐间食用，以免对血糖产生过大的影响。
2: 对
1: 肾病患者，有些瓜果含钾量较高，比如南瓜、苦瓜等等，肾病患者应该在营养师的指导下食用。脾胃不好的人，瓜类总体偏凉，更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群来食用。那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瓜我们也需要注意适量食用，无论是蔬菜类的苦瓜、冬瓜，还是水果类的西瓜、甜瓜，都不要过量食用，以免造成营养不均衡。注意卫生，比如西瓜切瓜的刀具砧板最好是专用的，切剩下的瓜尽快的封上保鲜膜或装保鲜袋，放冰箱冷藏。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也都是人在任贤齐的这首《心太软》里面听到了自己在爱里的迁就、不舍，还有自我消耗呢。最开始听歌的时候是跟着旋律哼唱，等到听懂了歌词，也就明白了那些总为对方找借口的瞬间，全是普通人在爱里面的柔软与笨拙。而再到年长一些，这首歌还能够听出一份为了自己想一想这样的释然来。那任贤齐马上就要来石家庄开演唱会了哈，那如今如果在现场听到这首歌的话，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呢？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苏有朋的老歌《你快不快乐》。

0: 你快不快乐，来自于苏有朋的一首老歌。什么事情能够让你快乐呢？也许最简单的美食也可以。今天到了周一了哈，周一是美食日，来连线一下新华，来看看他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好吃好喝呢。新华你好。
1: 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一到了夏天，我相信很多朋友想的是什么呀，是觉得我吃不下去，我没胃口，就是天一热了吧，容易这样，一闷热了，你可能就想吃碗面条，就很多时候吃不下去。喝水也是，白水吧，喝着又没意思。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东西啊，我觉得夏天帮大家清清火，喝着也很舒服的茉莉花茶。一说茉莉花茶，大家知道有一个百年老字号，有一个品牌的茉莉花茶特别好，张一元。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张一元的茉莉花茶。您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张一元的茉莉花茶，是云民特级茉莉花茶，我觉得特别适合家里边喝的一款精品的口粮茶。它不是做的那种礼盒包装的啊，就是一袋一袋的，经济实惠。今天92块钱两袋，这可比去线下店买要便宜。配上密封夹和手提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我是常年给我爸买茉莉花茶，就是张一元，就老爷子特喜欢喝。我觉得就是你看老人吧，他也不怎么喝饮料啊，小甜水什么的哈，你就爱喝点茉莉花。而且你看咱们也是，很多朋友人到中年，你慢慢会觉得放下了冰咖啡，喝起了热茶。尤其到夏天，现在三伏天，人不说嘛，三伏天的养生你更得喝热水，得喝热乎的才行啊，不能吃凉的伤脾胃。尤其有的时候容易湿气重啊，攒寒气，喝点热茶，这个你喝着也舒服。今天这个是张一元的一个线下系列，就是云明特级茉莉花茶，线下卖的不便宜。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特别合适啊，价格，因为给大家做的包装说实话挺朴素的，就是内涵但是一点也不凑合啊，挺高调。里面呢你打开它你就会闻到那个茉莉花香啊，哎呦，这真的不光停留在那个干茶表面，你冲泡开之后那茶叶里边那茶骨里面都已经浸透了茉莉花香。你喝完之后半小时，不光是你嘴里边，我觉得喉咙里面都还有着那种淡淡的茉莉余韵啊。它用头春的白毫银针做的那个基底，氨基酸含量很高，哪怕说你闷上三分钟再喝也不会苦涩。我觉得这一点挺难得的，有的时候这个绿茶呀什么的你冲泡不好容易苦啊，但是它主要是香，一点也不发苦，而且你喝完之后唇齿留香。这个季节喝茉莉花茶清热去火，而且耐泡度挺高的。正常的比如说你用那个盖碗去泡的话，泡上6道一点问题没有哈，依然能够做到茶味不寡，花香不散，长时间办公你这续杯一整天都行，也不用频繁换茶。这个云明啊，是张一元专门针对咱们线上老用户做的一个升级款，今天价格特别合适，每袋50克，92块钱起，到手2袋，有密封夹，有手提袋，跟大家推荐入手那个4袋装的，因为它会送你一个非常好用，而且还挺大的一个玻璃杯，双层的，是那种茶叶跟水分离的，泡茶特别好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啊2位数我们就能买到张一元的这个特级的茉莉花啊，而且100多块钱啊，你买上这个4袋，你就在家喝呀，给老公啊，给爸爸呀，或者咱给自己喝，放办公室放家里都挺合适的，性价比极高。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个夏天啊大家离不开的东西，电扇。你看今天啊觉得外面天气挺闷热的，而且预报很多城市也有雨，就这种天气啊就觉得有的时候这雨啊就是没下来的话就挺闷热的啊，上蒸下煮。但是你要老开空调吧，不光是费电的事儿，你会觉得挺吹得慌的，也挺难受的，尤其老人有的时候吹不惯空调，他更喜欢开电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电扇啊，不是普通电扇，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我们乐商城的给大家准备的夏天的一个老朋友了，我觉得卖过好几次了，大家都特别喜欢。首先荣仕达啊这个品牌，就是一个老国货品牌，大家这次做的很智能啊，语音控制的，就你可以叫它小荣小荣啊，什么调高风挡小荣小荣，什么摇头小荣小荣，开机关机它自己就做到了，你不需要自己再下床去调去了。而且它这个摇头啊360度旋转摇头，它能够让你这屋子的空气完全循环起来，所以特别推荐大家怎么用啊，你先开一会儿空调让这室温降下来，开上20分钟半个小时，这屋里凉快之后 这个时候你再开电扇，打开这空气循环扇，屋子里面这个冷空气啊，就完全的流动开了，整个屋都特别凉快，吹着那种小凉风，别提多舒服了。今天啊，这价格也合适，129块钱一台，还带有香薰功能，又有语音识别，噪音特别小，特别安静啊。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啦。好的，圆圆。
0: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高燃摇滚风，融合青春反叛精神与太空逃离意象，营造热血澎湃的听觉氛围。特别推荐理由：爆炸式热血，幻听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的燃炸听感。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14:40，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提到歌手高山的时候，大概知道他的人都会想起这首歌名很长的歌，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这首轻快的小情歌把心动瞬间揉进了旋律里，也把初初心动的时候那种慌乱跟雀跃写得很透亮。曾经的心动一刻也许就是那么简单的，那个时候阳光正好，对方笑得好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爱如潮水里面，张信哲的嗓音干净又带着丝绒的质感。早期的张信哲的作品里面，总是有一份近似乎笨拙的包容的爱，那种不计较的疼惜，是爱到深处的克制跟孤勇。也许你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明知道是会心碎的，仍然愿意把所有的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梁静茹，思路。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7号下午到夜间，保定的西南部、石家庄、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以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陈绮贞的这首歌叫做下午三点，她唱下午三点以前是吃早餐的时间，也希望这份好像是只能属于假期的时间刻度，能够给周一下午的我们带来一丝随意的松弛感。整首歌听起来轻盈又浪漫，就像是某一个不用赶时间的午后，和喜欢的人在街边对坐，连空气里都飘着的是欲言又止的柔软。他唱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是属于都市人的慢半拍的心动，忐忑地留给了彼此慢慢靠近的空间。也别急，因为每一个时刻都是生命里的一期一会。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继续来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5: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4: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5: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4: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朴树的这首歌《好好的》，用说着我们要好好的的语气唱着，让该来的来，让该去的去。当初20多岁的朴树最吸引人的是他独有的少年的沧桑，如今他的年龄早已经不是少年了，但是他在音乐作品里面依旧呈现了那样的一个状态。而更神奇的是，这种状态并不令人觉得做作，反而是能够感受到他依旧很真诚。

范玮琪版本的《那些花儿》，他把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啊、唱得软而轻，没有浓烈的惆怅，只剩隔着岁月回望时候的温和惦念。末尾处加入了英文段落，更把私人的怀念拉向了更加辽阔的共情。原来那些被风吹向天涯的，不只是旧时的老朋友，还有我们曾经攥在手里过的年少时光。15:24，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20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是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0，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贝特·希金斯和当时的女友共同喜爱的电影《卡萨布兰卡》，歌曲充满怀旧、思念的复杂情绪，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唱出许多无奈离别人的心声。 Bertie Higgins Casablanca 卡萨布兰卡。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15:43，这里是月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问候你下午好，我是圆圆。我们本台和奖品依旧是那个可以录音的小家伙哈。如果说你想要听到我们哪位主持人对你说什么话，也可以来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来参与进来。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会起盲盒这几个字，然后就会看到一个链接，链接点开之后呢，会看到这个奖品的具体介绍啊，以及参与方式啊。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来多次在我们评论区里面来留言，留言之后就会进入到抽奖池了。那如果您中奖了，就会接到我们主持人的中奖电话，那注意接听陌生人的电话哟。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希望下次中奖的就是你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梦》，它是以近乎白描的质朴，把人生各个阶段的细碎困惑缓缓地铺展开。从六岁的懵懂追问到耄耋之年的回望释然，同样的旋律穿起了不同年纪的怎么办，也像是一把软尺，轻轻地量过每个人藏在心底的人生褶皱。瓦依娜的山野质感跟任素汐的共情嗓音相融，把普通人的一生奔波、遗憾与微小的暖意唱得很真切。也许你也会在听到这首歌里面的某个段落的时候突然就愣了神儿，原来人生的这场大梦里面，我们都可以在这首歌里照见自己。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

0: 朴树词曲作品《旅途》，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老狼的翻唱版本。老狼的嗓音温暖柔软，把那些人生路上的遇见跟离别娓娓道来。接下来的这首歌《路过你的青春》，歌之初乐队要在这首歌曲当中来跟你说再见了。整点之后呢，是《悦动加天下》。
1: 正在怀念的回梦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27号下午夜间，保定西南部、石家庄、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以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您注意防范。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啊，不保温了。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0: 对对。
1: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0: 我觉得
1: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的。
0: 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1: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0: 哦，一天就完工了，
1: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0: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快装。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注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0: 啊，
1: 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啊。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0: 张家口、
1: 承德，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
0: 啊，
1: 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呢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快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48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的。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快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0: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48快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1: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快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去。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 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四八罐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罐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1: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0: 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你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您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0: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1，13303013888。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坊的这个样板间哈，就五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0: 啊，打样的、
1: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四八罐装我们不是针对这五户样板间，四八罐装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啊。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五户每月，
0: 每月都有五户，
1: 因为我们。四八罐装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

0: 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1: 嗯，自己家的工人，
0: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
1: 嗯，
0: 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1: 哎，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0: 是的，
1: 嗯，
0: 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1: 品质就提升来了，
0: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
1: 嗯嗯，
0: 那我们能把这五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
1: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0: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
1: 嗯，
0: 啊，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
1: 好，
0: 啊，所以四八罐装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
1: 嗯，
0: 做服务来了，
1: 嗯，
0: 啊，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四八快装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 我得给你做好了啊，
0: 哎，
1: 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0: 举办乔迁宴
1: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0: 是的，所以四八罐装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
1: 嗯，
0: 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
1: 哦，
0: 啊。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
1: 嗯，
0: 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
1: 嗯，
0: 啊，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
1: 嗯，
0: 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罐装的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0: 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
1: 嗯，
0: 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
1: 哦，
0: 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0: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
1: 嗯，
0: 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4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1: 您是真忙啊。
0: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1: 啊，周日下午
0: 3点钟、
1: 嗯，
0: 啊，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
1: 嗯，
0: 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四八快装的门店，
1: 嗯，
0: 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
1: 嗯，
0: 装修如何避坑，
1: 嗯，
0: 装修工艺如何盯控，
1: 嗯，
0: 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1: 看看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
0: 哎，
1: 嗯，
0: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1: 好，
0: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
1: 嗯，
0: 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013-3888，13303013-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嗯，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013888，后面3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
1: 嗯，
0: 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
1: 嗯，
0: 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
1: 对，
0: 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
1: 嗯，
0: 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
1: 嗯，
0: 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1: 对，
0: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
1: 嗯，
0: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1: 好
0: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 对，
0: 要求不同，
1: 是
0: 结果不同，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嗯，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
1: 嗯，
0: 啊，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
1: 嗯，
0: 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卷子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1: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0: 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
1: 嗯，
0: 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
1: 嗯，
0: 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1: 是，
0: 你说今天正好住到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1: 那吃着火锅呢哈，没电了，
0: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
1: 嗯，
0: 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1: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
1: 嗯嗯，
0: 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叫刚需了。
1: 嗯，
0: 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哎，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谁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司法工厂有
1: 价格方面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集装机组。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块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对，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
1: 嗯
0: 啊，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在这个行业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或不挣钱给你干，
1: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0: 啊。事实上就这样。
1: 对，
0: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呢，想环保交付集装机组，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让你明明白白。
1: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0: 是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工厂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
1: 嗯，
0: 我敢面对客户。
1: 嗯，
0: 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
1: 啊，
0: 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
0: 啊，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对
0: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儿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1: 了啊，
0: 对，但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背后的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1: 啊，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接实话啊。只有
1: 后面还有
0: 没有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
1: 嗯嗯。
0: 所以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
1: 能见到不动，
0: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 就是
1: 聊一聊，说一说，
0: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前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

0: 活动，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们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好，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1，13303013881。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6: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1: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3: 音乐
1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4: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在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啊，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拖。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这个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48块。
0: 这是真电话，真微信啊啊。
1: 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
0: 好，
1: 交个朋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138888，13303138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10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10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董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啊，是博董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48块庄是10年，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10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找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也有啊，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找装的也有，
0: 也有哈。
1: 所以从我们这10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那你有成就感，我以为。
1: 对，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的值了。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因为老房子家里东西多。有的业主工作忙。有的业主年龄大。
0: 对。
1: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0: 哎，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在自己脚上啊，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1: 对，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0: 人还有小院呢，
1: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20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0: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1: 是的。
0: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1: 你说的只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0: 对，
1: 就面上的
0: 啊，
1: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0: 啊，
1: 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0: 特别麻烦。
1: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0: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我朋友的那个远建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1: 淹了2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水；第二个是电，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0: 是，
1: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0: 一定要注意了。
1: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 重点要关注，对吧？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0: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要。
1: 对，
0: 嗯嗯。
1: 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而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0: 好，
1: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48块钱的设计师呢。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0: 是，
1: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
0: 嗯，
1: 啊，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
0: 嗯，
1: 周末来到48块钱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服务的啊，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钱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0: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我们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我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也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是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
0: 嗯，
1: 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七夜的视频，
0: 挺震撼的，
1: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完工给我们的评价，
0: 对，还有送锦旗的啊。
1: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你记录13303013883，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嗯，
0: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8，13303013888，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和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
1: 嗯。
0: 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
1: 嗯。
0: 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有问题啊，把不同。同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1: 是的，
0: 但是呢，博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1: 嗯，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48块钱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
0: 嗯，
1: 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实际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
0: 嗯嗯，
1: 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0: 对，
1: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很多业主来找48块钱，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
0: 嗯，
1: 啊，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
0: 啊，
1: 他家刚装装完。
0: 对，
1: 对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48块钱，
0: 对对，特别好，特别负责。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0: 效果了，
1: 效果啊。所以48块钱企业这10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
0: 嗯。
1: 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
0: 嗯，
1: 你像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
0: 嗯，
1: 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18块装都给你服务。
0: 嗯，
1: 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0: 对
1: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18块装不跟他争。
0: 嗯，
1: 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发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18块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
0: 是
1: 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
0: 嗯嗯，
1: 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
0: 嗯，
1: 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
0: 嗯，
1: 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
0: 嗯，
1: 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核心问题。
0: 哎，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1: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0: 辛苦的，
1: 帮业主除了管账之外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盯质量的，定进度的。
0: 哎呦，那扛大用了。
1: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
0: 嗯，
1: 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
0: 嗯，
1: 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
0: 嗯，
1: 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0: 对，
1: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18块装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次要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0: 哦，这个也有哈。
1: 对，所以呢自打18块装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18块装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18块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今年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18块装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
0: 嗯，
1: 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

0: 那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四八柜桶，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0: 好，
1: 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138888，13303138888，我个人微信。
0: 也特别好记哈，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澳大利亚歌手兰卡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 Windows 8系统广告歌 Lanka Everything at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5: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4: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5: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4: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 3599-8533 3599。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钟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借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快修啊，
1: 就是18块钟，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1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儿。想改个这个地漏，
1: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荷叶，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0: 也行，
1: 对吧？或者
0: 瓷砖裂了、
1: 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0: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1: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统布开始服务
0: 太好了，
1: 就是有18块钟的店，就有18快修的服务，给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块装的市场部我们有些像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环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0: 先试试水
1: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一试
1: 所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0: 对
1: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0: 对，那个基准那调就定下了
1: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所以我想最后的服务就没
0: 了，人家不选你了
1: 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0: 对对。

0: 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嗯、
1: 是。
0: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1: 啊，
0: 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
1: 啊，
0: 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
1: 嗯，
0: 所以首先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
1: 啊，
0: 我们的人去了，哦，
1: 不收上门费是吧？
0: 没有上门费的，
1: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0: 是的，
1: 嗯，
0: 我因为自有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1: 对对对，
0: 啊，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
1: 啊，
0: 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1: 师傅也挺辛苦的。
0: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
1: 嗯，
0: 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1: 是
0: 啊。那这一切业主说，那我就跟家人商量一下。
1: 对，
0: 好，那你就商量。
1: 嗯，
0: 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0-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
1: 嗯。
0: 施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1000你没有花掉。
1: 嗯嗯。
0: 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
1: 哦，
0: 当你的房子将来有装的时候，这1000可以用掉
1: 啊，还有这么一说呢。
0: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1: 啊，行，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1: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0: 了，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啊，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啊，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48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1: 对啦，
0: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1: 对，
0: 我们的师傅立马
1: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0: 都可以，
1: 嗯，
0: 所以记好48快修48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是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48快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48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
0: 是的，
1: 我们请博董帮我们来说一说。
0: 嗯，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店啊。
1: 嗯、
0: 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了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1: 对，
0: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1: 是，
0: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48快装、48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儿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1: 嗯，
0: 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嗯。
1: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嗯，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1: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0: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1: 对，
0: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48快装给你改造完，有3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1: 好，
0: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1: 嗯，
0: 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快装，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1: 装完就能住，
0: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3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 可以比现在大出来十几。

0: 个平方
1: 啊，赚了。
0: 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搭出来十个平方，花这十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十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1: 好，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四八快修，还有四八工装啊，四八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好的，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了全省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发展的若干措施，从备案管理、维修质量、配件使用、数据归集、行业转型以及信用体系六个方面推出了20项的具体举措，促进机动车维修行业规范发展。
3: 记者从雄安新区了解到，雄安新区坚持以全链条自主可控为主线，建成全债自主创新的边云智超算力供给体系。
2: 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轮拟补充选聘工作人员6名，即日起呢可以开始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
3: 河北今夏文艺演出市场精品连连，8月7号到8号，5剧《天宫开物》将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迎来石家庄首跳。8月15号呢，是《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视听音乐会，也将奏响我们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
2: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止到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是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
3: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高维度观测试验。
2: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3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开通了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进来打卡。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视频直播间来给大家抽奖。
1: 还行啊，一周没见，这一套说词儿还是滚瓜烂熟。
0: 我跟你说，我说梦话都是这段词儿。晚上睡着觉，想想啊，这个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我是大橙子，别把我忘了啊！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1: 媳妇儿说：“你行了，回上班去吧你。
0: 你别说，我好像昨天刚在这儿上了节目一样，就是没有什么出去过的感觉，这假感觉放了跟没放一样。
1: 我都替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呀，
0: 是吧？反正每次回来都这种感受，也习惯了。
2: 是
0: 也习惯了，欢迎各位啊，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待会儿来给大家抽奖。进来之后，今天要刷的是什么呢？哎，你看来你也忘了。视频直播间大家来提醒我们吧、哎、
1: 对对对，
0: 今天大家进来之后刷一些什么内容啊。确实你看休息一个周末之后，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再一上班他确实就会有像我这样的这种恍惚感，
1: 是吧？
0: 就感觉好像这个周末没过一样，虽然说我休了个一个星期的假，但好像我也这个假跟没休一样。就是周末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感觉，周末的时候你休息了反而不知道该干嘛了、就是生活里边反而是没有一个就是支撑点了、或者说是没有什么说话的动力、运动的理由、你也不老记得喝水了，就整个人的生活规律好像被打乱了、因为你已经习惯了日常上班的时候每天到几点去水房打个水啊，中午吃点什么呀，
1: 对，
0: 然后运动运动啊、下了班干点什么，一到周末你休息下来反而觉得不会休息了。
1: 领导听出来了吧，子琛的意思说以后不要让他这个请假，以后他要再请假不要批他这个假，他不行，他不能休息，时刻心系我台。
0: 我刚才说这个吗？
1: 我替你说你的心里话。
0: 最近有一个热搜词条叫办公室已经3天没人开口说话了、有人把这种零闲聊、纯任务化办公命名为职场断亲。
1: 对，
0: 同事的物理距离不足1米、沟通呢全程线上文字、主动减少所有非必要的情感交流，以此来切割工作和私人生活的边界。
1: 有人说呢，这就是主动远离无效社交，减少这个自己的精神内耗这样的一种体现。因为有相关的调研数据还显示了，说76%的上班族都被无意义的办公室闲聊折磨过、接近1/4的人遇到集体社交的时候只想别看见我，别理我，
0: 就躲远点。
1: 对，
0: 意思是在办公室里如果说你要和谁说个话、你可能未必是站起来跟他说，你可能会给他发个消息，
1: 哎，
0: 是吧？
1: 对，
0: 这让我想到了什么呢？就比如说在理发店里、为什么 Tony 和 Tony 之间离的距离很近，但是会选择用耳机来对话？这个耳机、
1: 男宾一位，
0: 你说的那是理发店吗？那亮下手牌子、就是无形当中、这个耳机线它可能也就变成了一种工作当中的模式，
1: 对，
0: 是吧？
1: 链接的桥，
0: 你不能、一定不能脱离耳机线、面对面说话，
1: 对，
0: 面对面说话那就变成生活了，你就得给它切割。
1: 对，
0: 但是你看在这种情况下你没办法、大家都戴耳机，那你就拿耳机说吧。
1: 对，
0: 但日常的时候很多人他也不想打电话、
1: 是，
0: 就是一看到电话他反而是害怕的。
1: 真的就是越来越不爱打电话了很多人。而且还有一个热搜，前两天也是刚上了热搜，而说人均日通话仅8.7分钟，就连10分钟都不到。
0: 这个怎么统计出来？
1: 说了，2021年到2025年，我国人均日通话时长从12.6分钟掉到了8.7分钟。说陌生电话接听率也从每10个人有6.3个人接听，到只剩下2.8个人接听陌生电话。
0: 它其实所指的就是现在大家都不爱接电话了。
1: 对，
0: 还真是。你别说陌生电话，熟人电话我有时候都想，是吧？你
1: 哪个熟人啊？
0: 那也没多熟。 说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不爱打电话几个原因啊、嗯、大家可以补充嘛，也可以补充。第一个就是说费时间、
1: 嗯、
0: 话题容易漫无边界，时间不可控。
1: 嗯，
0: 第二个原因是接电话的人会产生不被尊重的感觉，也就是打电话的人假定他的需求优先级是更高的，
1: 嗯，
0: 且认为你可以随时被打扰，
1: 哎，
0: 他会直接给你把电话打过来。
1: 是，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打电话这口头表述啊，容易错漏一些关键的信息
0: 啊，
1: 你就不像是说留下那个纸质的是吧，面对面的那种什么，更容易衍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0: 嗯，
1: 还有就是意料之外的电话不仅干扰我们的思绪，同时还加剧心情的烦躁，尤其是在我们正在手头上有工作的时候，
0: 嗯，
1: 这时候突然打个电话，
0: 对，
1: 就会更烦躁。
0: 还有就是打电话的这个及时反馈性，没有为我们提供足够的思考和归纳时间，
1: 嗯，
0: 意思是很多时候对面说出来的话你得想想，
1: 嗯，对，
0: 但是他
1: 怎么回复
0: 电话里边呢，他会给你、哎、你没什么想的时间，
1: 就很及时，
0: 对，
1: 嗯，
0: 你没有办法谨慎深思熟虑。下一个原因呢是打电话还得找个安静不被人打扰的地方，不如文字信息更方便。
1: 对、
0: 嗯
1: 当然总结这些理由吧也是大家的一些感受哈，不知道您有没有就是哎戳中了您其中有一点，说对对对我也是这样的，
0: 嗯、
1: 也不是说就是打电话就一无是处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电话跟语音电话它还是有存在必要性的。
0: 对，
1: 仅就职场这个环境而言，要想让电话和语音电话不被人抵触，其实很简单，非紧急情况下只需要提前的询问一下对方，哎，你现在电话方便吗？
0: 哎，
1: 是吧？
0: 对，还真是。
1: 你先发一条，然后
0: 一般都是这种情况。
1: 对，如果真的是很紧急的情况，必须得打电话说。那你打电话说完之后说、嗯，哎呀，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0: 对，
1: 抱歉啊。
0: 我一般就是这样的。
1: 是是是，
0: 你比如说我下班的时候晚上有什么事儿，我突然我得问一下杏花，我给打个电话，
1: 嗯、
0: 我说打扰了啊。嗯、一般杏花会跟我说，没，不打扰，不打扰。咱最起码的礼貌，咱还得是有。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刚才好好想了想、
1: 嗯、
0: 上一次我打电话可能毫无顾忌的你能一个把电话直接拨过去，好像也就是自己的亲人家人，
1: 对对，
0: 非常熟悉的朋友、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大家来说一说你最近的一次长通话，
1: 嗯，
0: 还记得是谁和谁打的吗、嗯、
1: 什么叫长通话，因为我大概、嗯、因为我今天看了一下我的通话记录，
0: 嗯，
1: 能超过十分钟的都少之又少，真的，我基本上都
0: 是
1: 几十秒就
0: 完事，你是少之又少，我是没有我实在想不到我什么情况下跟人打电话需要打十分钟。
1: 我最近一次打了有一个多小时的电话是打给我妈。
0: 啊、
1: 哦。嗯，打了将近快两个小时的电话是打给我婆婆。
0: 你们家事儿这家挺。
1: 因为真的不经常打。
0: 哦。
1: 尤其是跟婆婆。偶尔打个电话就是。
0: 哦、给婆婆打两小时电话。
1: 是啊。
0: 你跟你老公最近感情还行。
1: 因为我老公话少、
0: 哦、
1: 所以我就得当一个话多的儿媳妇儿、
0: 哎、挺好的、
1: 嗯、
0: 一般就是儿媳妇跟婆婆好像有的时候不太会一直打电话煲电话粥，
1: 那是你们家吧、哎、
0: 这音效谁放的大家来说说吧，你最近的一次长通话是打给谁的呢？

0: 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来我当年军训时候的回忆。我记得节目里哈说，我没在节目里说过吗？我上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当时这首歌刚出，特别火，而且我特别喜欢听，而且那个时候刚看完林俊杰演唱会，回了反复听 Always Online，觉得我太喜欢他了。那时候正军训呢，我就把它变成了我们宿舍的军训的起床铃。我现在就是我一听 Always Online， 现在其实还好很多了。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一听到这首歌，我是整个人不舒服。
1: 现在一听，拘灵了。
0: 对，就不整个人不适。他打电话啊，你最近的一次长通话是和谁打的？这个长通话，四达给他定义是超过了20分钟。
1: 对，
0: 说实话，我真不记得我上一次超过20分钟是和谁打的，因为基本上和爸妈如果有的时候会打视频，我想那我问你一下，这个电话它一定得是就是手机移动通信是吗？
1: 那不一定。
0: 语音电话呢
1: 也算了，当然
0: 也算是微信语音或者微信视频也
1: 算。对
0: 啊视频也算
1: 啊。你视频能视频10分钟以上？
0: 我跟我媳妇儿吧。
1: 啊，
0: 这
1: 那多少有点被迫的。
0: 对。所以说大家上一次最长时间的通话是什么时候和谁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
1: 长通话就是昨天，给10086客服打的，改资费。
0: 哦，这个确实得打个长一点的时间。
1: 哎，对，
0: 因为你光前面你按那些键，你就得按半天。
1: 按键，职工你还得等一会儿。
0: 我一般都是就是上来之后，我直接就是他问我，不是先会有一个那种人工智能一样的 AI 问您，您需要什么服务？您是改还是我说找人工？
1: 对，
0: 您可以先说您是在哪方面？我说找人工。
1: 对，
0: 那您是在这找人工？后来被我逼没办法了，他只好转人工了。
1: 毛说了，我最近一次长通话呢是今天上午刚收到麦迪通知我中奖了。然后打了4分多钟，其余的时候电话都没有这么长过。那值得，
0: 值得，值得。幸运嘛，一份幸运。
1: 是
0: 啊，那明天是不是就能听到毛毛的采访的声音了？
1: 这得问麦迪。
0: 还有云这个朋友啊，他第一个字我不认识。什么云？
1: 他说
0: 闺蜜打给我的，4个小时打到手机没电自动关机。
1: 哎呦，真的很少现在能够跟闺蜜啊朋友煲电话粥。
0: 对，
1: 是吧？电话

0: 采，它是也是读采这个音啊，它是指的是一种树，一种树。今天我们还是先去科普一下
1: 。
0: 我们俩也是实在人，反正。
1: 严说：“哎呀。”刚下班上车就听到子琛的声音，太高兴了！是大橙子组合，子琛终于回归了，休假结束了，
0: 恭喜，恭喜你吧，恭喜你！啊、欢迎各位来继续说一说啊，你上一次打长时间通话或视频语音是打给谁的呢？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我的地盘》。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发
1: 生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每一道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油。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

0: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4: 还不错。
3: 音乐 ，Let's go，Let's go。
5: 17: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5: 大橙子。微信后来很多朋友提醒我说，子晨，你收到我送给你的黄金小马了吗？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知道了，哦，原来是我们的一位听友，中了早安奶茶黄金小马，他说他想送给我，
6: 对，
5: 男的，
6: 男嘞，
5: 啊，男的呀，
6: 怎么这还有点失望了呢？
5: 没，很好嘛，
6: 哦，
5: 我知道七个狮是吧？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嘛。而且你看七八月的狮子，他那名起的就很有深意，因为的确也是自己的生日月，
6: 对，
5: 明天过生日
6: 是
5: 必须得
6: 送上生日祝福。
5: 等会儿我还没调出来这个，
6: 你的意思让我直接唱呗？所有的快乐说嗨嗨，我的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5: 可以，
6: 是要唱这首歌吗？
5: 是的，祝狮子生日快乐啊！待会儿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再给狮子准备个小惊喜啊！大家可以来吃瓜，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接下来猜猜歌。做好关键词了哈，
6: 做好了。
5: 大家在微信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输入歌词或猜歌，猜歌或歌词都可以，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
6: 是的，
5: 你这个声母打的没错是吧？为什么跟稿上不一样啊？一样的，
6: 没错。大家先回复一下猜歌，我来看一下。
5: 对啊，
6: 没问题
5: ，那就是你稿上写的不对。
6: 稿是对的，稿跟这个是一样的。
5: 你看一下，你上面写的
6: 他们刚才可能是在我改之前就回复了的。对，
5: 那你这儿为什么写的无锡啊？
6: 对呀，就是无锡啊。
5: 哎，我眼花了吗？
6: 所以我说他们回复的是之前的。
5: 哦，
6: 朋友们在17:24之后再回复啊。
5: 好的，就现在可以回复了。
6: 现在就可以回复。
5: 回复猜歌可以看到这四行的声母，念一下给大家。
6: 好，
5: 第一行是乌西之一阿兹。呢的呵特，
6: 第二行是
5: 你说
6: 你要说
5: 呢？完了，走了一星期，默契没了，
6: 完了，
5: 老抢话，你看这事儿闹。我就说第一行我没有猜出来什么歌，但是我总感觉我念的很熟，就是这个呢的呵特，我总感觉好像之前猜过一样，没有吗？
6: 是吗？咱俩上的时候没有。
5: 那第一行能？一句话知道这个歌是哪首歌吗？
6: 当然了，
5: 那就猜第一行吧。
6: 行，乌西之一阿兹呢的呵特。
5: 我想这样，是吗？
6: 不是，
5: 是我想吗？
6: 不是，我想
5: 是我什么？
6: 是我什么？对，
5: 乌西之一阿兹呢的呵特。什么呀？有点难度啊！
6: 但是这首歌真的大家都太熟了。
5: 大家有思路了吗？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人发语音过来。
6: 我看视频直播间啊，视频直播间已经有人知道了。不愧是 IX，不愧是。
5: 啊，这么简单吗
6: ？IX 微信后台等着你的唱了啊！
5: 乌西之一阿兹呢的赫特。我。
6: 你干嘛？
5: 我行。我行。也不是我想。我。我什么西还能什么？
6: 我想除了我想还有

0: 什么呀？想四个音呢？
1: 想想想想想，我想
0: 啊，
1: 我想哒哒，哎，不对啊，我想。算了，我放弃了。我听听大家的语音啊，
0: 听大家的语音，
1: 天天年年天天发过来的语音。
2: 我像是鱼儿在你的怀抱，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水中央。
0: 啊，不错，
1: 我想起来了，这题以前我还真出过，
0: 还是你出的？
1: 还是我出的？我记得我有一天出过这个题，有可能是那天我跟凯里老师上，听一下赵三七四二发来语音。
3: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
1: 好听、
0: 啊、哎，我插一嘴啊，
1: 嗯，
0: 什么叫可能是那天跟凯莉上节目你就不记得了？那凯莉好说了，你记性差跟我什么事儿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只是想强调这道题好像是我出的，我就是记性差，只是单纯的记性差。
0: 你哪怕说这道题凯莉那天上节目的时候出过，所以你不记得。
1: 再听一下怡润发过来的语音。
2: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皎白月光。
1: 嗯，听一下 IX。
4: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1: 好听、嗯
0: 哎。你猜猜我今天为什么要出这首歌呢？
1: 为什么呢？
0: 你没 get 到吗？
1: 没 get 到啊。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跟打电话
1: 煲电话粥，
0: 对，
1: 所以荷塘月色是
0: 很多朋友的手机铃声就会设置这个样子
1: 哦。原来你 的,
0: 的
1: 原来你的思路是这里。还有 Z 发过来语音听一下
0: 啊。
5: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1: 好听、嗯

0: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一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苏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刚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给大家开了一波盲盒，
1: 没人说了开始直播抽盲盒。
0: 对，因为主要是因为七八月的狮子早晨说人家把这个黄金小马送给我，我也不好意思白要人家东西了，而且人家明天要过生日，
1: 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不一样的意义。
1: 对对对，
0: 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这么支持我们的节目，哎，也没大家有心。我们这是属于心换心，
1: 我们这属于双向奔赴，
0: 心交心，
1: 好，心贴心。
0: 走心了，感人了啊！欢迎各位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待会儿还有别节目呢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波天气情况。
1: 天气预报。明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也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出现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0: 明天夜间到29号，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
1: 看样子明后天可能又要有一波强降水了啊！
0: 是的，
1: 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咱们出门的时候得备上点雨具啊。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有雷阵雨，33到25度，东南风3到4级转1到2级。
0: 现在这已经到了二伏天了，是吧？闷热感真强，天气热，出汗多，日常多补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喝白水吧没味道。今天给各位带来一款茶，让您爱上喝水。给您推荐的是来自张一元的云明特级茉莉花茶，适合您家里喝这个精品口粮茶。它不是那种精美礼盒的，它是一袋一袋的，经济实惠。家里男士女士，我觉得对于茉莉花茶的接受度都还是比较高的，都会喜欢喝，而且

0: 很清爽。也说到花茶，一般都是爱喝这个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1: 好喝。
0: 尤其到了夏天，一捧茉莉花茶的这个清香就是最好的治愈。92块钱两袋，配一个密封夹，加上一个手提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来下单啊。
1: 说品牌啊，张一元这是京城百年的老字号。那今天带来的是他们家的一个线下的高端系列，叫云明特级茉莉花茶。
0: 是的，
1: 线下买真的不便宜，但是好喝哈、这个印香浓郁。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是单独一袋一袋包装的这个线上款，属于云明线上专属进阶特级款。包装是很朴素的那种，但是内涵很高调。当时我们在选品会上的时候，我们的选品经理啊给泡了一小茶杯啊，当时就觉得那个香味儿啊就扑鼻，就忍不住的想要去尝一尝它。它那个茉莉香啊，它不是停留在那个干茶的表面，是真正印进了这个茶骨里。就喝的时候，口腔里是慢慢的泛开那种花味儿，然后喝完半个小时，那喉咙里边还有那种淡淡的茉莉香。用这种头春的白毫银针做的基底，然后氨基酸的含量是远高于普通的绿茶胚，哪怕是焖个3分钟之后再喝，也不会出现就是常见那种苦涩感。新手控制不好水温，您也不用担心，也不容易泡坏它。而且冲泡过后啊，这茉莉花这个香气特别浓郁，喝完这种唇齿留香，反复冲泡之后呢还有味儿啊，回味无穷。这茉莉花茶呢也是适合在现在这个季节喝，清热去火啊、而且耐泡度高，正常盖碗冲6道依然能够做到什么呀，茶味不寡，花香不散。长时间办公室啊，咱们这个工位上续杯一整天，你也不用频繁的去换茶泡茶、
0: 这款云明呢也是张一元专门针对线上老用户做了一个升级款，没有做线下的渠道分流，原料和品控标准是比同价位线下款更严格的。今天的价格非常合适，92块起，50克一袋的，到手2

0: 哎呦，这个茶水分离杯真的太实用了。
1: 嗯，
0: 你知道他当时就直接下单了，就是那个四袋，然后加上赠这个茶水分离杯的这个、
1: 嗯、
0: 这个规格。
1: 而且
0: 他就说了，我就有一种什么呢、嗯、为了这盘饺子，就是
1: 为了这盘醋
0: 啊，对，为了这盘醋包了这顿饺子。
1: 嗯
0: 啊，当时就给下单了，他觉得特别好啊。而且麦迪在我们河北云广播主持人的这个当中啊，他是比较适合、
1: 嗯、
0: 就是他也爱喝茶、
1: 嗯、
0: 而且他还比较懂茶。
1: 对，
0: 所以这款茶呢，他也是强烈推荐大家来尝一尝的啊。
1: 是的，大家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最近呢，家里是不是总开空调啊、
0: 嗯、
1: 电费是不是哭哭涨啊、
0: 嗯、
1: 总吹空调费电量大，身体受不了，所以说现在电扇很多朋友开始家里边用起来了、
0: 嗯、
1: 吹电扇也舒服。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非常智能，灰色和玫瑰金双色您可以选择一下，只要129，自带香薰功能，360度旋转摇头，能够让冷空气完全的循环起来，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没有声音，5档才开始有那么一丢点的声音。自带远程语音控制系统，语音特别的识别很灵敏，
0: 对，
1: 自己用或者说买回去送给老人，
0: 嗯，
1: 也非常方便，可以语音也可以遥控、
0: 嗯、
1: 整体轻巧不笨重，客厅啊卧室啊厨房啊哪需要您就搬到哪儿，也很轻，电扇高度也可以多档调节，只要129一台，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都可以看到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吴克群暖色浪漫曲 ，Dream Pop 复古风，全是浪漫至死的情感哲思。特别推荐理由：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去相信爱情。吴克群，相信爱情的笨蛋。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7: 哇，找到你了。
6: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8: 做大自然的孩子，哎呀，我这个作为一个刚从大自然回来的孩子，
9: 我们还意犹未尽的吧，
8: 还想出去再当一次大自然的孩子。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特别策划啊，新疆加开团儿、目前我们的吉林长白山和云南普者黑还在火热招募当中，应大家的要求增开了新疆团的行程啊，很多就我们去过新疆的朋友也都知道，绝对的新疆的美景天花板，
9: 对，
8: 一去再去，很多朋友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是去过很多次新疆了，
9: 是
8: 去南疆去北疆，每次行程不一样，这一次给大家整理的这个线路含金量爆表，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朋友也比较熟悉了三湖，你看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每一个都是美景响当当，
9: 对、
8: 啊、这名言嘛，这赛里木湖都没去过那你白活了。特别漂亮，我觉得用语言形容非常的苍白。
9: 对，
8: 您可以回复暑假在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这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非常非常漂亮，而且暑假那边也贼凉快，
9: 对
8: 啊，好好的去度个假，跟着我们一起。
9: 对，去过新疆的朋友都知道啊，那边就是可能日照的时间长，然后那边就是好吃的、好喝的，
8: 水果甜呀、
9: 对，特别甜。
8: 对。
9: 然后呢，白天的时候，哪怕就是有日照的时候啊，大家我们要是到一个这个是阴凉地儿里边，树荫底下，那风吹的就可凉快了。
8: 对。
9: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早晚温差也比较大。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跟着我们河北云广播出去啊，大家的吃啊、住啊、行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就是大家就是玩的好的同时，让大家也得吃得好。
8: 是的，
9: 吃得好的同时呢，每天晚上回到酒店也得睡得好。
8: 没错，
9: 这样才是第二天啊精神饱满的跟着我们再出去看美景去。
8: 嗯，
9: 所以说呢，在住宿这方面啊，4晚的4钻酒店给大家特别升级2晚5钻，
8: 嗯，
9: 然后再加上1晚的和睦小木屋，所以舒服和特色真的两不误。
8: 是的，
9: 还有美食每天。

0: 天给大家吃的换着花样吃啊，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还有布尔津的冷水鱼宴、
1: 嗯、
0: 每天吃的都可高兴了。你这趟出去要是胖个三斤，咱也不虚此行了。
1: 嗯，
0: 双飞8日，7月30号、8月8号，后边还有如果8月10几号，大概应该是12号、13号左右，看着大家的这个咨询的情况啊、
1: 嗯、
0: 大家可以进群来了解来咨询，根据您自己的一个行程的安排来问一问，我们都会给大家啊、妥帖的安排好啊。
1: 是的，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暑假这两个字，有任何的问题记得去扫码入群来问、
1: 嗯、
0: 或者您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03116779551，6779551。
1: 周杰伦，千山万水。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不断强化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承接京津科技溢出效应和产业转移。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的达1271.7亿元，连续两年是位居全国第一。
3: 再来关注石家庄西高石家庄西高速服务区的婚姻登记点，最近是正式启用了，主打一个骑行婚恋主题，每周二开放，需要提前一天来打电话预约。寓意呢是在路上遇见良缘，相伴走完人生路，好多情侣是特意赶来打卡。
2: 2026丹若音乐节石家庄站已经是正式官宣定档了，将在9月5号到9月6号在石家庄市正定呼图河艺术生态岛举行。
3: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2026年竞争性选调工作人员实名，即日起到8月5号报名，详询河北政法职业学院网站。
2: 卫生健康蓝皮书《中国卫生健康发展报告2025至2026》近日发布。蓝皮书指出，目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2024年，我国累计在研创新药的数量达4000多款，全球第一。
3: 记者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了解到，我国乘用车首次实现碳足迹全覆盖。中国汽车产业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的数据显示，说到截止到今年的7月份，这一平台已收集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的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
2: 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陪你下班了。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8:03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呢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手机上找到即时新闻这款 APP， 点进来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
1: 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问了，说怎么看一路畅听的直播哈、啊？刚才子琛跟大家说了，在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 APP， 即是咱河北这简称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客户端。手机上下载好了之后呢，首页里面去搜索大橙子聊天室，您就可以看到现在的视频直播了啊。
0: 要不说时间过得真的快，你看现在已经7月27了，七月份又要过完了吧？
1: 对啊，
0: 这暑假这就过去一半了。这怎么过的？这都虽然说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吧，但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七月份要快结束了，包括我们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暑期游学的这个行程，
1: 对，
0: 也就剩下最后一个月了，还有一些名额，大家可以回复暑假两个字在微信上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新疆行程啊，云南普者黑啊，包括这长白山啊，现在还是有余位的，大家来看一看啊。同时这个假期可能很多人还在忙着，尤其是对于高考生结束高考之后的这个假期忙着做的一件事就是近视手术。暑期摘镜热是吧，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说过，说到高中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

0: 是医院眼科的一个近视手术的主要群体，不少年轻人是出于颜值、体检、专业选择等原因，会集中选择在暑期来进行摘镜。
1: 嗯，不过很多朋友啊，就认为说这个摘镜手术它能够治愈近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0: 不是这样的啊，它是矫正。
1: 对，专家说，严格来讲啊，手术仅仅是摘掉镜子啊，摘掉眼镜，也就是说，通过手术的手段，我们把眼睛的屈光度，然后施加到眼球上，
0: 对，
1: 让眼球能够匹配过度生长的一个度数。
0: 是的，
1: 但手术呢并不能解决近视本身带来的眼球结构变化。
0: 嗯，
1: 那么近视手术呢之后仍然需要每年进行一个散瞳的一个检查，
0: 嗯，
1: 以防出现近视相关的眼底并发症。
0: 是的、所以这个你看近视手术吧，你也会觉得听起来好像这么多年一直在了解到，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1: 嗯，
0: 但你这个事儿你就可以问我。
1: 对，因为你是过来人。
0: 我过来一段时间了，的确，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对于我，我记得我第一次戴眼镜是上初中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黑板看不清，我就老拿手扒拉着我那个眼皮，就斜着点，撑着点就能看见。后来我们数学老师拿那个铅笔头，啪一丢我，子琛，去配眼镜去啊！
1: 你要拿粉笔头丢你吧。
0: 我说，我刚才说的不是吗？
1: 铅笔头，
0: 哦，
1: 扎的
0: 好。粉笔头，
1: 嗯，
0: 但是很轻的那种啊，
1: 嗯、
0: 就是稍微一摔，你去配个眼镜啊、嗯，你这不行，你这老看黑板。我说好嘞，
1: 老师给你的建议，让你才有这个想法是吧？
0: 我去配了眼镜嘛，就当时就是一直拖着，但其实这样不好，
1: 嗯
0: 啊，但是你看现在其实很多的家长也是从小有这个，意识，
1: 对，
0: 来主动的让孩子，保持好自己的视力，
1: 嗯。
0: 我其实小的时候我爸妈也会说，但是有的时候你自己没过来的时候、
1: 嗯、
0: 你不会把那个太当回事儿、
1: 嗯、
0: 但现在过来人这真的是保护视力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啊，但是说到就身边你会发现也有那些人、
1: 嗯、
0: 你平时不见怎么保护视力、
1: 嗯、
0: 你别管他看手机离眼多近啊，或者说是躺着怎么看书啊，但是眼睛就是视力就是非常好，
1: 人家没啥变化。
0: 对、
1: 嗯、
0: 这个跟基因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哎，
0: 2007年有一项研究表明说，父母是否近视明显影响子女的近视率。具体来说，父母都近视，或父母其中一人近视，或父母都不近视，这三种分别是对应孩子的近视发生率43%、14.9%和7.6%。
1: 嗯，也就是说，这个父母如果两个人都不近视的话，那他这个孩子近视的发生率会更低一些，
0: 也就7%
1: 啊。
0: 对，
1: 还有呢，就是还有一些后天因素，咱也不能忽视。
0: 嗯，
1: 就不近视的人啊，小的时候可能很喜欢户外运动，因为有相关的研究表明过，说户外活动的时候时间啊是和近视发生率成负相关的关系的。
0: 嗯，
1: 就只要是有花足够长的时间咱们在户外去活动，就能够有效的预防近视。
0: 对，
1: 不管大家是不是在运动啊，说不定小的时候呢，体育老师一声令下，好，我们现在接下来自由活动啊，有的人在操场上就撒欢去了，那有的可能同学就还是回教室里边去默默的去读书啊，
0: 对，
1: 是吧，就做题去了。这样的话收获这个成绩的提高的同时，但是可能失去了优秀的视力。
0: 确实户外活动它是对于眼睛有很大
1: 的
0: 好处的。
1: 对对
0: 对，歇了一个星期话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对眼睛好处很多。
1: 嗯，
0: 长大之后你说要再去户外行不行呢？就不行了，因为、
1: 嗯、
0: 户外活动对于眼睛的这个作用，它基本上只限于成年前。
1: 嗯，
0: 少壮太努力，老大徒伤悲。你少壮太努力读书了，老大你这个眼睛你可能就。所以说还是日常的时候大家把这个视力保护好了啊、
1: 嗯、
0: 保护好了。尤其对于孩子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您的视力怎么样，这些年、
1: 嗯、
0: 视力还好吗、
1: 嗯、
0: 为了保护视力有没有做过什么一些努力，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很伤视力的小习惯其实也容易被大家忽视。你比如说手机防窥膜，其实这个防窥膜它一定程度上它会让你在看手机刷手机的时候眼睛是要更吃力一点的。
1: 对，
0: 包括过期的眼药水，还有就是比如说经常揉眼睛的一些习惯，
1: 嗯，
0: 这些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视力。
1: 晚上摸黑看手机，
0: 对，
1: 这个更不行啊。
0: 大家来说说吧，您的视力怎么样呢？为了保护视力有没有做过什么努力呢？

0: 来自庾澄庆的一首《大眼睛》。今天和各位聊的是关于视力的话题。您的视力保持的还好吗？为了保护视力有做过什么努力吗？ GY 他说，以前我就自己觉得永远都不会近视，趴着写字，躺着看书，那个时候还老是爱趴被窝里看小说。说研究生毕业照样两眼睛都是 5.2，偶尔状态好还能冲一下5.3。然而后来啊，天天这个上班之后一刻不停对着电脑，每晚刷手机熬夜，几年之后我30多岁了，反而视力严重下降，勉强5.0，其实可能也就4.9。就是说到自己上学的时候眼睛视力觉得还挺好的，上班了以后反而视力下降了。
1: 你知道我上学的时候啊，因为个子比较高嘛，我从开始上学，在班里面不管是几年级到初中还是到高中以后，我基本上都是坐在班里的最后倒数第一排、第二排这样的，所以离不黑板很远很远，我是没办法。然后呢，就会去配个眼镜，而且在小的时候，那会儿好像是刚上初中的时候，就觉得啊，哎呦，戴个眼镜可文静了，就觉得我就还想戴眼镜，然后呢，后来就发现其实戴眼镜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然后每天就是只要一到课间的时候我就把眼镜就摘掉，上课的时候要去看黑板，不得已再去戴上眼镜，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的度数也没有明显的增多。
0: 你现在还是会偶尔戴眼镜吗？
1: 现在戴的是散光镜，
0: 你没有
1: 近视的度数很低。
0: 哦，
1: 对，我是散光。
0: 那还挺好。开心每一天说太对，他说的太对了，我就不近视啊，说从小我就是那种不好好写作业啊。他说我爸爸的理念就是希望我多玩对身体好，不过也可能是有点天生的啊。我有个暑假天天这个打游戏看电视，开学一查视力变得更好了，两只眼睛视力都提高了，嚯。小朋友咱不模仿啊。这位咱也不知道是叔叔还是阿姨，只是个例啊。还有曲小静给我们留言说，现在啊年纪大了，终于体会到那句既近视又老花是什么感觉。这属于远的远看远近都看不太清，对不对？所以日常的时候还是大家要多关注自己的这个眼睛健康。
1: 是的，是的。
0: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在微信后台或者说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的节目，马上我们来开始抽奖。
1: 对，
0: 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马上抽奖开始。这首歌是来自张含韵《星星的眼睛》。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0: 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2: 大橙子。
0: 接下来我们要猜歌环节了啊，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来参与一下，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发送语音过来就可以。我们今天要玩的这轮的游戏的名字叫我爱接歌词，就唱一段歌，当中有两句不唱，请您来接这两句歌词，好吧，朋友们，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这首歌应该算是比较有年代感了，
1: 对，
0: 也很熟悉的一首歌，来听一听，有两句需要你来接啊，等着大家的唱。
3: Ready go！
0: 刚才试了几遍，我没一遍进对的，
1: 这一遍肯定。
0: 希望我能进对啊。

0: 子琛，这休假回来第一天就给大家这献歌一首了。要什么自行车？
1: 这歌不献也罢。哎，好久没听这首歌了啊！来吧，听听大家的唱。我们来先听吕老师。
2: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1: 好听、啊，有喽。
2: 别说我的眼泪无所谓。
0: 啥？
1: 您这唱的啥呀？这是什么无所谓？
0: 创作上了，这是。
1: 轩轩，听一下。
2: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1: 我们来听李宁。
2: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1: 好听，还有 TYTH。
3: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1: 好听，再来听小薇。
4: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1: 怎么回事？
0: 哦，薇姐今天怎么了？
1: 怎么一个星期我没听薇姐唱，怎么低这么多呀、啊？这调？
0: 但是非常好听哦。
1: 好听好听，哦、听一下 Vitas。
5: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是我的唯一。
0: 好家伙！唱投入了，这是
1: 唱的是这歌吗？
0: 哲勋奈斯说了，子琛唱功确实可以，略胜我一筹。
1: 谢谢您，不敢当，不敢当。一如既往，听一下啊。
6: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1: 还有小满遇上玩一。
7: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1: 还有洋洋发过来的语音。
8: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你是我生命里的奇迹。
1: 这奇迹，好听是好听，但是洋洋跟小满遇上玩一，你们俩声音好像啊，我以为一
0: 个
1: 人唱。听一下烫脚。
9: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1: 好听。来听到这首是周柯宇带来的《我的眼里只有你》。

0: 按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新养生。又到了和蚊子们一决胜负的季节。
1: 哎呦，我这一条腿上被咬了五个包。
2: 那是因为你血甜，蚊子都喜欢。
3: 哎，你一定是 O 型血，蚊子还喜欢咬 O 型血的人。
4: 不对呀，我是 B 型血，也可招蚊子了。
1: 哎呀，不行不行，太痒了。
5: 告诉你个妙招，蚊子包掐十字啊，再不行抹点口水也能止痒。
6: 这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呀？
7: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0: 什么人更招蚊子？这和血型无关。蚊子寻找吸血的对象是靠人体排出的二氧化碳量、散发的体味、体温等多种因素，所以蚊子对新陈代谢旺盛、出汗多、体味大的人情有独钟。关于掐十字止痒，那只是因为疼代替了痒，起到暂时的麻痹作用，你掐出个对勾来效果也一样。而唾液明确告知大家不能止痒，错觉可能是源于唾液里的水分带来的短暂清凉感。
5: 哎呀，为什么蚊子咬的包越挠越痒啊？
0: 两种情况，既可能是抓挠刺激导致过敏反应加重，也可能是患者本身患有人工性荨麻疹所致，一般前者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想要有效止痒，还得是外涂花露水、清凉油、风油精等等。如果发生局部感染，有严重的肿胀及发热、皮疹等症状，及时就医。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8: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9: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8: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9: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有你
10: 更精彩。
12: 18:3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3: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12: 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市区现在比较堵的路段，是发生在和平路上。而且和平路今天西边这块堵的还是挺厉害的。
13: 哦，还
12: 真
13: 是。
12: 由东向西的方向，从中华大街到西二环这一段，以前这段的时候不是很压车，今天也不压车不会很严重，今天有点堵。在桥上主要是中华大街到西二环。还有就是和平路上从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由西向东这一段现在也是有些压车的。
13: 是，然后看向环路啊，环路也是高架上，西向东方向在这个平安大街交叉口，然后包括到万达商圈和跟体育大街交叉口这一块啊，这一长节的堵点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
12: 是的。
13: 还有呢，就是体育北大街，这是由南往北刚过了玉华路啊，有一小节的拥堵，但是过了中华过了中山路再往北走一些就好走了。
12: 各位在路上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可以在微信后台河北音乐广播来留言啊。现在天气真的是很热，闷热感很强，日常的时候一定多补水，但是光喝白水觉得没味道。今天给各位带来一款茶，让您爱上喝水。今天是推荐的是来自张一元的云明特级茉莉花茶，适合您家里喝这个精品口粮茶，不是精美的礼盒那种，就是一袋一袋的，经济实惠。家里的男士包括女士，我觉得对于茉莉花茶的接受度都还是很高的。
13: 对，
12: 而说到花茶，大家一般都特别爱喝的就是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尤其到了夏天，一捧茉莉花茶的清香就是最好的治愈。92块钱两袋，配密封夹加上手提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3: 首先张一元就是京城百年老字号了，老品牌，而且这个张一元他们家出品的这个茶都很好喝，尤其是一说到花茶，就是这个茉莉花茶就非常好啊。
12: 是的，
13: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他们家线下高端系列，叫云明特级茉莉花茶。线下买不便宜啊，这是，但是呢好喝，印象很浓郁。我们今天给您带来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的线上款，属于云明线上专属 进阶特级款，它的包装您面看朴素，但是它的内涵很高调啊。它的这个茉莉香呢，不是停留在那个茶叶的表面，是真正印进了这个茶骨里啊。喝的时候口腔是慢慢放开那种茉莉花的花香味儿，
12: 是的。
13: 然后喝完之后呢，你发现半个小时以后了，这喉咙还是有点那种淡淡的茉莉花香。用头春白毫银针做基底，氨基酸的含量是高于远高于普通绿茶配的啊。哪怕我们就是闷个3分钟再喝，也不会出现那种常见的苦涩感。而且新手朋友要是控制不好水温呢，咱也不用担心它会泡坏啊。冲泡过后的这个茉莉花的一个香气也是特别浓郁的，喝完之后也是唇齿留香，反复冲泡过之后还能余香很依旧啊，然后是那种回味无穷的。茉莉花茶呢也是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喝，清热又去火，而且耐泡度很高啊。正常盖碗冲6道，依然能够做到茶味不寡，花香不散。长时间办公续杯一整天，也不用频繁的去换茶。
12: 是的，而且这款云明呢，也是张一元专门针对线上老用户做的升级款，没有线下渠道分流的。原料和品控标准都是要比同位的这个线下款是要更严格的，所以说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今天价格很合适，50克一袋，92块钱起，到手是2袋，配密封夹加手提袋，很推荐大家来入手4袋装的，因为赠一个非常好用而且非常大的茶水分离杯，双层的玻璃的泡茶特别好用。之前我们不是还说嘛，说主持人麦迪在这个选品会上，当时就是为了一个茶水分离杯，
13: 对，
12: 下单了一下这个4袋装的，确实很精致，而且这个茶的品质也非常好。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3: 现在天热哈，家里肯定是总是开着空调，不开空调咱晚上都睡不着。但是呢，这电费也是层层往上涨，总吹空调咱们身体呀，或者是关节。

0: 非常的灵敏，自己用或者是买给家里边老人用非常方便啊。当然它也有这种遥控的这种控制，所以呢有语音有遥控，大家都可以来选择。整体的它是那种很轻巧不笨重的，客厅放啊，厨房啊，卧室里啊，你哪需要就搬到哪就行了。这个电扇的高度也是可以随时多档调节的，只要129块钱一台。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现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喽。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两大欧美乐坛顶流的世纪合作，一发布就空降冠军。歌曲以70年代 funk 旋律为基底，副歌的旋律洗脑，爆发力嗓音与丝滑转音完美碰撞，这才是流行音乐该有的样子。 Lady Gaga Bruno Mars Die with a Smile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1: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1: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2: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成陪伴。
3: 古人
4: 太酷了！
5: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古装电视剧里的城门都是往里开的，就不怕敌人顺势而入吗？哦，
6: 你可别被电视剧给骗的。哎，等一下，这古代的城门确实就是往里开的。

0: 士兵就能第一时间跑进城内，完事儿啊，在城门里慢慢的往外推门。此时的城门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大盾牌，敌军的弓箭手再多也就没什么用了。
1: 哎呦，不错哦。
0: 另外，城门往里开也能起到保护城门的作用。毕竟啊，古代的城门都是用木头做的，但就算再坚硬的木材，被风雨侵蚀久了也会腐烂的。而城门往里开，就会有城墙作为遮挡，城门也就不至于烂得那么快了。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18:55和各位提示一下，现在石家庄市区和平路上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堵点啊，这是发生在中华大街往东走一直到建设大街这一段线是压车比较严重的。
1: 还有就是环路高架上啊，西向东方向过了体育南大街，也就是说在万达商圈这附近啊有一节的拥堵，但是呢到东二环再往东走就畅通无阻了。
0: 中华大街上由北往南，从淮安路到西三教地铁站这儿是有压车的，各位在路上一定注意安全。有什么提示的路况消息，需要帮忙的事情，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明天见，
1: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

0: 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持续升温，那本次放映季将会持续到10月7号，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准时点亮城市夜空。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啊，正式提档8月1号上映，影片将会在7月27号到28号开启临时点映。北京正阳门这个楼正在系统性的保护和治理升级，那今天下午的2点会重新向社会开放。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经由商务印刷出版社在全国发行。此次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汇、新案例。经典 IP QQ 宠物在手机 QQ 正式回归。资料显示，新版的 QQ 宠物将全面的 3D 化，那除了企鹅之外，新增了狗狗和蒜头鹅这些物种，玩法上保留了喂食、打工等经典养成，新增了和好友宠物互踩等这些有趣的功能。最新研究发现，22点到23点睡觉的人，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小的。太早太迟睡觉都会增加患病风险。凌晨以及迟午或者是更晚入睡的人，那风险指数是最高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局地呢还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2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每天晚上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能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双创工委书记、导师，我们的申雪芝老师来说说大学生创业那点事儿，以及我们说到的大学生在拿到录取通知书马上进行开学，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做职业规划这点事儿。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把我们的雪芝教练啊请上线啊，因为我们经常会把他说这创业导师嘛，也是我们的创业教练，很多时候呢也会问我们的啊申老师说到，哎，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规划啊，大一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怎么去这个去安排我们4年的事情啊，那到底我们在这个暑假应该考虑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准备什么呢？
1: 听众朋友们好，文博老师好。刚才听到了，就是大学录取季，有的同学是开始要拿到录取通知书了，那拿到以后怎么做？其实在报志愿的时候，相信很多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就已经开始做职业规划了。被录取后，我们就是确定了所在院校啊，所在专业这个所录取的专业，还有所在城市，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规划我们的大学生活了。一方面就是我们怎么样充实而有效的去度过这四年，另一方面就是在大学里面如何去一步步实现自己的职业规划，哎，就毕业的时候呢能够更好的就业。所以现在开始想呢一点也不早，哎，是可以的。但是职业规划来说呢，并不是说我一步就要锁死啊，我也以后干什么，而是我们先搞清楚有定位，就是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擅长什么。在暑假这段时间，如果大家确定了自己所读的高校和专业，可以去了解一下自己这个专业的培养方案、毕业去向，当然也可以去看一看，找一找周边的这个学姐学长他们的就业情况，提前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开学以后，比如说我们怎么样选课呀，怎么样加入社团呀，能参加哪些比赛呀，这样大家有一个思路，就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啊到学校里边时间规划不太好啊。所以我们是要带着目标去尝试去读。
0: 因为开始的时候啊，大家还不太了解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就两眼一抹黑就去了，但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其实现在也在精细化管理自己的四年嘛，比如说我是奔着考公考编去呀，对吧，我还是一上来我就想的是要考研呢，还是说哎，我这大一的时候啊我先玩两年啊，然后后面呢我再做打算。就是其实这些呢在我们一刚开学的时候，其实最好大家呀就已经有一个打算了，那这样呢就比较方便大家在后期的时候哎别抓瞎啊，咱们有备无患。那刚入大一的时候，可能很多同学还会觉得我还很小啊，时间还长着呢，我不着急，有这种想法，那这样有什么风险吗？
1: 这种想法太普遍了，尤其是像结束了比较紧张的这种高中的生活，一下子到大学啊，没有人管了，更自由了，解放了。但这个呢，你是有点温柔的陷阱。大学四年，听着很长，其实很短，一晃就到大学的这个大四的实习呀、找工作了。所以你大一和大二前两年放空，到大三才开始想我的职业方向，你就会发现你好多经历都没有，比如说你的实习经历呀，你项目经验的经历呀，你的科创成果有没有啊？甚至一些荣誉证书有没有，这个时候你去做简历，你发现你简历都拿不出手，薄薄的一两页。更多的是呢，你其实在大学里面是能提升好多职业素养的，比如像沟通表达的能力、团队协作的能力，还有抗压的能力，这些都是要时间慢慢养成的。所以早一些开始规划，其实是给自己留出在大学里更多的试错的时间和调整的时间。
0: 还有就是学校里啊都有哪些比较硬核的创新创业类的活动是我们准大一新生要知道的呢？
1: 在大学里面，除了要把自己的这个绩点儿好好学啊，就专业课啊一定好好学，还可以去参加一些创新创业类的活动，尤其是比较专业类的啊，有几个几乎是每一所高校都可能会有涉猎到的，就是标配。比如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竞赛，原来叫互联网加大赛，这个是由教育部等十几个部委主办的，也是目前国内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含金量最高的双创赛事之一。再一个呢，就是挑战杯竞赛，它是由团中央牵头主办发起的， 有我们俗称的大挑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它是在基础年举办，侧重学术科技作品、社会调查报告等等。还有呢，叫小挑，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它是偶数年举办，侧重商业计划与创业项目。再一个呢，就是大创项目，全称是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那么大创项目呢，分为创新训练、创业训练还有创业实践三类。这些都是由校级赛事推到省级赛事，再到国家级赛事的啊。这类的这个是创新创业类的，那么还有是跟我们各类学科的竞赛，比如说像数学建模、电子设计、程序设计、广告艺术、英语演讲等等，那么这也是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些活动由咱们学校的各个部门去牵头举办。那么大家开学以后可以多留意，比如说学校的官方网站呀、官方公众号等等去通知，及时去关注报名时间就可以了。
0: 嗯，那还有就是参加这些活动啊，会不会很耽误学习呢？怎么去平衡呢？
1: 其实这个时间，大家这个担心也很真实啊，因为这个大家就想着我要参加活动了，那我这个专业课是不是就耽误了？但在这儿要给大家提的建议就是，我们参加这个活动啊，不要以量取胜，更多的是还是关注质。你确定目标以后，大家可以在大一的时候先以了解为主啊，你可以重在参与，去了解了解规则。大一可以参加一场或两场这种活动啊，或者项目。可能也获不了奖，但是你能感受一下流程，了解一下规则。其实真正一个好的参赛团队，有了一个好的这种参赛经历，反而是能促进专业学习的。比如说上面所举的这几个创新创业类的项目，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做项目好多是跟你专业相关的，那么你再去带队参加项目的时候，反而会倒逼你去，比如说查文献啦，去学习软件呀，做数据分析呀，做商业模式等等。而这个比单纯听课印象更深。在时间管理上呢，我们也可以把项目任务去拆成小块，大家可以团队协作，利用周末或假期这种时间集中去处理。当然了，参加活动呢肯定是优先要保证课堂的学习和作业的质量，做到专业是根，活动是业。
0: 那其实我们说到就是在过程当中哈，很多的同学觉得自己啥也不会啊，也不敢报名参加，这个怎么办呢？

0: 其实每一个大一新生，大家一进到这个大一都觉得是有点迷茫的啊，但也没必要，就是你要知道大家都跟你一样迷茫，都是新手，都是小白，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看重的不是你现在会多少，而是你愿不愿意从不会变成会，愿不愿意去学习，能不能去坚持。那我们在去辅导项目的时候也有看到好多同学啊，一说哎呀这个很难，获奖率很低，所以我就这个又不是我是吧，所以我就不再去参与了。那么也有的同学呢，就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但是他还能在原来的项目上一遍遍去打磨，最后有获得自己的荣誉和成绩。其实创新创业类的竞赛，它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个人赛，而是团体团队的比赛。在一个团队里面呢，大家做好分工，比如说有人擅长写文案有人擅长做 PPT， 有人擅长去讲台上表达分享，有人呢就比较细心，可以做资料的整理。这个每一个角色和环节都很重要，所以你可以先从靠谱的一个执行者我们先不太了解，可以跟着学长学姐的项目去跑一跑，熟悉熟悉，慢慢的去积累经验。但是呢，如果是你积累成熟了，也要敢于去迈出第一步，自己单独带队做项目，那么你在后面就会越来越有信心。
1: 那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确实是需要大家勇敢迈出第一步哈。那我们说能力得到提升，是不是还有很多加分啊？比如说这些同学参加了活动，是为了综合加分拿奖学金，那如果这么做的话算不算功利呢？那或者是说我们锻炼了哪些软实力呢？这两个方面都帮我们说说好吗？
0: 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功利性啊，带引号的功利性，其实这个也不是。我们付出这些，我们得到哪些？其实也是我们要提前做好规划。我笃定了一个目标，那我实现了，我加分了，这不很正常吗？这也是同学们会算账啊，会规划的一个体现。大学里的这个评价体系呢，本来就是多元的，它不像高考就只看分数。大学里，你像综测、奖学金，这些都是你全面发展的一个认可。所以只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投入了真的精力，学到了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加分肯定就是顺带的奖励。怕的呢就是你只想着啊，我只想有荣誉是吧，只挂名不干事儿。那要即使你拿了奖，在面试的时候被问两句就露馅了。所以是可以为了加分而参加，但是呢更要为了自己成长而认真去做。
1: 那其实我觉得啊，不管是为了功利角度也好，还是真的锻炼自己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我们应该去好好的去历练，然后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和资源。那当然了，大家如果要是说对于大学生的规划还没有太好的想法，或者还不知道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下一步，也可以把一些问题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那这样呢我们的申老师也会随时为你解答。我们来听到这首歌《一人有一个梦想》。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0: 19:22，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创业导师，我们的申雪芝老师，跟朋友们讲到了在大一的时候哈，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策划我们这大学四年，让它过得更加有意义，同时呢，也能够增加我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履历。那如果有的同学进了大学之后，发现对于创业很感兴趣，就想走创新创业这条路，那大学期间我们还应该关注到哪些资源呢？
1: 刚才介绍了，就是除了学校组织的这些创新创业类的比赛，还有几个宝藏的建议给大家分享分享。第一个呢，就是关注学校，像有的学校是有创新创业学院的、孵化基地，或者是大学生创业园等等这种部门，还有很多学校是有专门的场地、导师和孵化政策的，所以这个是可以从学校的官网可以获取到的。如果我们是有想落地的创业项目，那么就可以提前去申请啊，了解一下申请的政策呀，怎么入驻呀，或者是有哪些门槛、条件和要求。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你这个高校所在的城市，它会经常举办什么类型的创新创业类的活动。比如说用咱们河北来举例，像人社部门啊，今年河北人社厅举办的创迎未来的竞赛，科技部门的河北省科技创新啊创业类的竞赛，还有咱们团生委主办的创青春竞赛，还有像石家庄团委经常举办的青年创业训练营、青年小店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可以面向青年啊，包括大学生都是可以参加的。那么你参加这样的活动，就能可以和外面的社会资源做对接，还能学到不少东西。再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在学校里面多了解学校的这种像第二课堂啊，学校经常举办的这种公开的讲座活动这种信息。因为有一些学校呀，他经常会请一些专家来做这种比如创新类的、创业方面的，还有竞赛方面的专题分享，还有校友返校分享啊，校友企业开放日等等，这些都是近距离的去接触专家、了解行业的这个好机会。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开学去学校的官网搜一搜创新创业相关的这个机构啊、关键词啊，了解这个活动什么时候举行啊，我怎么报名，看看往年是在哪个部门报名，怎么报名，可以把这种创业活动的时间地图先规划好。
0: 那比如

0: 其实是团队战，团队战。那组建一个高效有凝聚力的创业团队，首先是要明确团队的目标，就是这个团队成员对于共同的创业目标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认同感，这样才能激发团队成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比如我们如果参加竞赛的话，那么就要求这个竞赛团队里面呢分工要明确，不要都是一个同一个专业，那么大家学科交叉，优势互补啊。比如说有学技术的，学计算机的啊，有些财会，有学管理的，有学市场营销的，让我们的这个团队更互补。其次呢，要注重团队成员的这个专业性啊。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专业的背景、技能的背景和经验的背景，大家可以在全校层面去挖掘，让大家去加入进来，技术开发人员、营销人员、财务管理人员，让我们成员呢能够在自己不同的领域去发挥专长啊，能够去实现我们定的小目标。那么在团队组建过程中，还要去注重团队成员的品德和价值观，也就是我们得有团队的合作精神，大家诚信可靠，积极向上啊！你不能说我们参赛发现大家没有获奖，说我不干了，我气馁了，我放弃了，是吧？哎，当然还得要相互的这个积极向上的积极鼓励，营造一个良好的团队氛围。最后呢，就是创业团队嘛，他肯定有好多的这种就怕是不公平，所以要建立一个好的激励机制和沟通机制。让大家都能积极参与到团队的决策里面。如果你作为队长参加竞赛，还要及时的去解决团队内部的一个矛盾和问题，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才能在竞赛里有一个更好的成绩。
1: 那还有就是我们要说啊，那比如说参加了几次活动，发现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创业啊，是不是之前就会白费了？那对于准大学生来说，做好职业规划最关键的一点还有什么呢？
0: 其实带了好多学生啊，那个有同学就问说，老师你看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并不想创业，那你非得让我上创业课程或者参加创业的活动，我有什么用啊？其实大学这个创业教育本质上是一种通识的教育啊，教你参与创业活动，并不是鼓励你要去注册公司呀，去非得要去这挣个什么大钱。所以参与活动呢，绝对不是白费功夫，它是教你怎么在不确定中去找机会，怎么样利用你有限的资源去解决问题，怎么样带团队打硬仗。那么这些能力呢，都不是书本上能教到的，是你在实践里面真真切切体会到了啊。如果你在就业啊，比如在公司里面，它叫管理项目，那么在体制内工作的话，它叫统筹协调，在科研中呢叫课题组织。所以即使你以后不创业啊，不当老板，你也得了解商业模式是什么，团队怎么带，组织协调能力还是要提升的。这些基本的能力呢，也会让你在任何岗位上更有竞争力。那如果我们作为准大学生来说，进入大一开始要做职业规划，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做规划，不能闭门造车，要把自己主动的去有开放的包容的心态，要走出去，不能只是想规划，要去试规划。比如如果你到大学里面，可以去关注关注学校的公告栏啊，学校的官网啊等等，有哪些讲座啊，可以多听听讲座啊，可以跟专业课的老师去沟通，也可以跟学长学姐交朋友聊天。那么每一次多参加一个比赛的经历啊，也可以在寒暑假去到实习的岗位看一看，体验体验。这些竞赛的经历，这些交流的这个经历，再到实习岗位熟悉的经历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能力就在提升。所以我们说，规划的答案不是你坐在书桌前想出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尝试和碰壁中慢慢清晰的。大学里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允许你试错，允许你出错，我们也有时间去出错。所以希望每一位准大学生呢，能够在学校里敢于尝试，在尝试中敢于犯错，在犯错中敢于梳理，在梳理中敢于成长，能够找到自己的热爱和方向。
1: 那其实说到关于创业这件事情了，咱经常说经历就是最宝贵的财富，因为你在大学当中其实都是在锻炼嘛，那总比说你一上来就已经拿着真金白银到社会上，然后再大跟头抢，对不对？这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和一种小型的社会化的一种训练。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留言啊，我们的沈老师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那我们先进入到一首好听的歌。 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024
5: 河北
3: 音乐广播，
5: 乐享大。

0: 19:37，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创业指导老师，我们的雪芝老师，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那我们准大学生们啊，如果说想要在大学里面创业，或者是说我们想好好的规划一下我们的大学应该如何做起。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如何计划，如何去申请一些创业的政策，如何去报名我们的创业大赛。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到我们的雪芝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比如说如果真的同学们在大学里想开启创业之旅，那您认为哪些领域是比较有潜力或者比较适合挖掘适合新生入手的呢？
1: 在这儿呢，就是对于创业之旅，我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去分享。第一个呢，就是同学们在学校是想参加创新创业类竞赛的，就是他可能并不一定非常快的去落地，但是我可能大一大二可以通过一个我的创意去参加竞赛。那么这类的想参加竞赛开启创业之旅的同学们，你可以去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你是学什么专业的，然后结合这个专业根据行业的一个结合，就比如说市场的需求，你可以做小技术小创新啊，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改动来挖掘出你的创意怎么样落地呢，跟市场做结合，在实验室里面做小试啊，到市场去做中试，慢慢落地的一个过程。如果说像大三大四啊，或者是大二吧，是吧，我真的说这个东西挺好，市场也很有需求，我看到了有很大的潜力，那我还是想让它创业啊，落地能够挣钱。在这种领域里面比较有潜力可挖的，大家就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说的。比如说啊，像数字创意这个领域呢，就有比较大的潜力。随着人们对个性化、高质量化的这种文化产品的需求增加，像数字创意的这个产业，比如说数字影视、动漫、游戏、数字广告等等，不断发展壮大。大家可以学一学相关的技能，凭借自己的创意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在这个领域发挥优势，可以做出一些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数字创意产品或服务，去满足市场的变化。比如说你看你在刷去抖音也好，或者这种自媒体的时候，你看到好多的产品都是 AI 生成的，这其实就是数字创意一个最大的体现。另外一个呢，人工智能的应用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加医疗、加金融、加交通、加教育等等，众多行业呢都有广泛的应用。咱们同学们可以结合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兴趣，专注于人工智能在某一个特定领域的应用和研发。比如说人工智能加教育软件啊，人工智能加医疗软件啊，医疗诊断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提升行业的工作效率或者是智能化水平。再一个呢，大家知道近几年呢，绿色环保领域在咱们15规划里边也提到了，所以绿色创业的领域呢也是有比较大的发展前景的。随着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时间点的49分，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申雪芝，我们的创业导师，也是我们双创会书记啊，跟我们来一起说到了关于大学生创业，以及我们说到准大学生目前在进行职业规划当中的一些小的建议。那比如说在您辅导的大学生创业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能不能分享一些这种经验和教训呢？
1: 这可以啊，因为身边有接触过好多好多这个优秀的大学生团队，这么几年也看到了他们的团队从零到一的一个成长。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之前有一个大学生的创业团队啊，这个是落地的，他是真真切切做了这件事情的，也挣了第一桶金。他们当时是开发了一款针对于校园生活的移动应用啊，就是一个这个平台，旨在为学生提供便捷的生活服务和社交平台，比如说新生入学的这个指南呀，大二大三像这种兼职呀，还有什么考研等各种的信息都在这个平台上这个放。在创业初期呢，每一个团队成员都是充满了热情和创意，但是他们只是想着怎么样把平台搞得好啊，技术开发怎么样，对于商业经验呢是缺乏的，投了不少精力，但是怎么挣钱不太了解，而且对于市场上同类的产品呢他们也不了解啊，最后一开始就是想着挺好的，开发出来以后发现没人用，甚至也不知道怎么去推，这个就是他们前面的这个定位不准确，前面这个用户增长的特别缓慢。当时了解这个以后，创始人找到了我，我们就跟这个他们的团队包括成员呀还有负责人呐，深入的去沟通带他们一块去各大高校去调研，既然你服务的是大学生，那你就得把本科院校专科院校是吧，像这种理科类的文科类的综合类的财经类的各大院校，因为学生不一样，他们的需求就不一样，所以你得在这个产品上功能上去这个给他分析去细化，不能大而全，忽略了用户这个用户的核心需求，所以给他们调整了以后，也做了这个梳理。那么团队成员当然还是要么说创业者嘛，年轻人真是这个行动力非常好，他们很快的就梳理了产品的这个定位和功能规划，把界面也变了，聚焦于学生最急需的生活的服务啊，比如说快递的查询呀，是吧，食堂菜单甚至这个大二是怎么做大三怎么做啊，优化了产品的界面还有用户体验，提高了产品的这个功能在市场推广方面，他们也开始去利用学校的，比如说有的什么校园的这个社交媒体宣传海报，还做了一些地推线下的这个校园活动，吸引了学生的关注，结果同学们一用发现非常好啊，所以地推就很有效，同学们人传人的，那么他们的用户量就出来了。这个案例其实有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管是线下创业的项目，还是说我们参加创业的这个竞赛项目，团队的立足点一定要基于市场的需求这种挖掘和分析。那我们是满足用户的，以用户为中心再去做产品的设计和规划，要重视市场的推广和用户体验，在创业过程中不断的去调整和优化创业策略，才能在竞争中或者是才能在比赛中获得成功。
0: 那其实我们从雪芝老师这儿学到了很多的创业的内容，因为时间关系可能说不了太多了，那雪芝老师咱们再稍微总结总结，给我们准的大学生们一些提点。
1: 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大一新生从入学要做到规划，又讲了怎么样做规划时间的分配呀我们学业跟创新活动竞赛的一个分配。在学习过程中，大家还是一定要保持创新的思维要及时了解这个低头学习的过程当中，也要及时去关注行业的动态，因为我们不管学什么专业，都是为了要就业，所以一定得了解市场的变化。那我们再去学好自己专业课的同时，也要积极的去参与到科技竞赛呀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多多的去了解资源这个怎么来，以及市场需要什么我们从大一到大四，虽然说时间很看着很长，但其实呢也是一转眼的功夫，我们从大一做好职业规划，那么在大学里面呢多参与一些活动多带团队参加创新创业类的其他社团类的，当然了大学里面有宽容这种失败的经验，也让你能够跟团队成员有更好的创新活力也能够大家在活动当中去获得综合提升。
0: 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莎莎带来我们的依然动听。那申老师，今天我觉得在您的一些科普当中呢，很多的准大学生，包括其实现在正在做大一大二的学生的朋友们，其实还是心里挺痒痒的啊，想着下一次在我们的青壮赛啊，或者是一些创新创业大赛当中也要参与一把。其实你可以的，虽然我们说你可能只是一个大一小萌新，但是只要你现在开始惦记这件事儿，把它一步一步的做起来，相信呢，在全国大赛的舞台上也可以看到你的身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保定西南部、石家庄、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积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0: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胡海泉和房东的猫带来这首《路过人间》。夏日的夜晚，我们聚在这里，把时间的指针轻轻拨动，回到那个从前，那个遇到这首歌的时光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周一忙碌了一天，如果这个时候您刚刚下班，那这个时候真的一定要把疲劳甩掉，

0: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一首来自张国荣的《我》，我就是不一样的烟火。一个人要是有这样的自信和与之相配的努力和成绩，那真的太容易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非常自信同时又非常努力的莫文蔚带来这首 Love Yourself， 爱自己。

莫文蔚的确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女人，自信到很有魅力。莫文蔚说呢，自己不介意输赢，就是因为自己很有自信。有的时候自信真的会让人有一种相对比较放松的状态。您看周围心里特别有谱的人总是更加从容自若，对吗？李健带来这首《风吹麦浪》。

李健的《风吹麦浪》，听到之后就会觉得凉凉快快的。哎，说到凉快，小的时候呢，一杯冰镇酸梅汤，让凉爽的感觉呢，直接传递到脑袋顶。夏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真的一点都不想躲进海盐冰淇淋，还是向往那杯冰镇酸梅汤，对吗？有的时候就是有点固执，但是那份固执，是对小的时候感觉的一种坚持。张艾嘉，童年。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高燃摇滚风融合青春反叛精神与太空逃离意象，营造热血澎湃的听觉氛围。特别推荐理由：爆炸式热血，幻听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的燃炸听感。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总算我们也爱过，那是郭靖第四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呢是由陈维玲作词作曲。陈维玲呢是非常出色的女音乐人，像你很熟悉的许慧欣、七月七日晴、叮当好难得等众多作品都是她写的。这一次呢，她写给郭靖的这首歌是一首旧日恋人相逢的歌曲。两个人已经对过往释怀了，过去的爱恨情仇似乎都已经翻篇了，他们已经确定那只是一段成长的路。总算我们也爱过。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0: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0: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雨过天青，云破处。
4: 天真在等着你，而我在等你。
3: 昨夜星辰，昨夜风。
4: 发边缘风，该走走。
3: 人生若只如初见。
5: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3: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作为结尾，给了太多想象的留白。而您是不是感觉一路风雨之后，歌里的人一定长大了，起码他肯定不会再内耗。

这是一首《傻女》，来自陈慧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宝丽金公司旗下是猛将如云，像许冠杰、徐小凤、谭咏麟、关正杰、雷安娜、欧瑞强等等吧，都是各个独当一面的红星。但是公司当时的创作总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公司当时缺乏一位专门针对青少年学生市场的这样一个更加优质的歌手。然后这个时候呢，陈慧娴的崛起正好是弥补了这个缺陷。徐怀钰也是您在学生时代特别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对吗？我是女生。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新春特辑。有没有人像我一样，外出旅行衣物不用太多，但是零食是必不可少的。
1: 说得对，
0: 吃什么既健康饱腹又方便呢？今天来给大家盘点旅行途中零食红黑榜。黑榜，瓜子儿，坐车的人一颗一颗的嗑着是挺上瘾，但是你考虑过开车人的感受吗？吃起来不仅制造噪音，还不怎么雅观，而且瓜子皮实在不好处理，关键是越吃越渴，还上火。蜜饯，糖分容易超标，而且黏糊糊的，不方便吃。
2: 对，
0: 说到不方便吃，袋儿装薯片绝对上黑榜，但凡你开了袋儿，就必须得吃完，否则剩下的那点儿会被压碎撒哪儿都是，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红榜，八宝粥，特别是坐长途车的时候，如果饿了吃一罐都可以直接当正餐了，方便又饱腹。话梅，它的作用当然不是用来饱腹的，但是旅途中难免舟车劳顿，来颗话梅既缓解晕车又能开胃。坚果，提供营养，好的油脂蛋白质还有饱腹感。煮鸡蛋，有营养顶饱，还不怕把车弄脏。提醒司机朋友，吃啥都别吃太饱，不然就会犯困。
3: 没事儿，咱有红牛，提神又醒脑。
0: 一些提神饮料短时间会给你功能，如果你想让自己一直保持清醒，那可能需要一直喝，后果就是越喝越困，因为它们都含糖，所有的含糖饮料都会让你的血糖像过山车，低血糖就很容易导致犯困，所以短途还好，长途就不建议了。最好备上一个保温杯，在服务区及时补充热水。另外，纯黑咖啡的提神效果也不错。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8: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7: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8: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7: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保定西北部、石家庄、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积水风险。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和保定廊坊济南的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

不说再见。好妹妹乐队，当年好妹妹乐队虽然参加了快乐男声，虽然连海选都没有通过，但是后来我们依然是看到他们在歌坛闪闪发光。有的时候吧，你的才华是怎样被眷顾的，可能连你都不敢那么去想。就像是好妹妹乐队，有一天他们因为有一天呢，好妹妹乐队被他们非常喜欢的南方二重唱特别关注到了，于是就这样慢慢的红起来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
6: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人是特别害怕对比的，曾经的浓情蜜意和现在的身单影只，只要一比较，总会让人觉得比得挺难受，比得让人心痛万分。不谈恋爱的时候呢，没有觉得自己孤单，后来还是一个人，却觉得寒风凛冽。

些朋友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就会各种胡思乱想。朱自清呢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白天一定要做的事要说的话，在晚上的时候都可不理。言外之意呢，就是晚上不要轻易去做一些决定。其实多多少少是有一些道理的，尤其在爱情方面。就像有些姑娘晚上特别生气，下定决心要和男朋友分手，哎，到白天的时候她想想就会觉得，我昨天晚上为什么这么想啊，突然觉得大可不必。陈慧琳记事本。

如果晚上实在是睡不着觉该怎么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比如说呢，周传雄就睡眠不太好的男人，他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爬起来写歌啊，所以呢他特别高产，而且呢在晚上写的歌质量也非常的高。寂寞沙洲冷，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这首歌最初是为了纪念玛丽莲梦露而作，1973年发行，旋律优美而忧伤，钢琴的音符如同雨滴落下，营造出一种悲伤又宁静的氛围。后来这首歌在1997年经重新改编，用于纪念戴安娜王妃，新版本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共鸣，进一步巩固了艾尔顿约翰在欧美乐坛的地位。 Elton John 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之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2004年的经典歌曲，林俊杰。说到这一年呢，腰杆必须挺得直直的。这一年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专辑《第二天堂》，就是有那首《江南》的专辑。这首歌呢是在西安获得的灵感完成的一首作品。每次当洞箫响起，就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为这首歌。

0: 经济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赵传的《当初应该爱你》，当失去了一个人之后，才发现当初应该爱你。知道自己错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人，还有用吗？很多时候够呛啊。所以呢，有一句话不是说吗？也许任何事情，得到之前不要轻言珍贵，失去之前不要轻言轻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陶喆 ，Melody。

Melody 是陶喆当年为前女友音乐创作的歌曲，而歌名呢实际上就是音乐的英文名 Melody。 两个人在一起经历了长达六年的时光，却最终没能经得起岁月的考验，2003年分手，而 Melody 也是作为这段感情的见证。这个世界吧，每一秒可能都有那种分分合合的故事发生，可能真的有那么一个人，就出现在你还没有学会如何去爱的时候。于是有些歌唱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比如说刘若英的《后来》。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依然动听，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接着你要听到星光漫游吧，若曦主持。好。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好了，10: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开始呢，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大家好，我是若曦。有的时候心情难免低落，有的时候压力可能会有点大，那我们该如何面对生活当中的起起伏伏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交流，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周华健，爱相随。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好了，10:18，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个人都需要面对属于自己的挑战，可能很多事情反反复复，起起伏伏，最终总是回到原点。但我们并不是一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在面对不断到来的这些起起落落，坚持下去，最终我们都会到达想到的地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

0: 天。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3: 有你更精彩。
1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

好了，10:47，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10点开始，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对于大多数来说，低谷其实是很常见的生活阶段，每段低谷的表现都很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隐藏的共同。

痛点就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艰难。其实每次遇到低谷都是我们珍贵的成长机会啊，我们会去认真客观地分析自己，然后去努力地学习，有足够强烈的动力去改变和成长。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11:03，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来自李健，贝加尔湖畔。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1:21，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生活的道路很长啊，我们不要因为一段时间的困境就否定整个生活。遇到的困难的时候呢，反而我们还是要学会直面现实，然后呢继续前进，才能够真正走出低谷。

0: 有你
1: 更精彩。
0: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1: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今天我们谈到了关于面对生活的起伏，其实呢背后是一种坚持，或者说一种踏实和耐心，让理性去支配我们的选择，我们也会更懂得坚持的意义，也会迎来一个更充实更有成就感的人生。

11: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今天呢，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就陪您到这儿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沉沉望着你的脚步。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

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听见音乐人用认真的笔触，把他们眼见的雪月、耳听的风雷、拾得的酸甜、触到的温凉，都写进了旋律当中。而我们把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也寄托其中，所以一直觉得经典老歌也是沉甸甸的，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叶倩文要带来这首《祝福》。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首拥抱来自五月天。您看五月天奋斗了这么多年，直到遇到李宗盛才有厚积薄发的机会。有些朋友太着急的想要一个答案了，就像是有些家长朋友就恨不得孩子一下子就成长起来，一下子学个十年八年的知识，这可能吗？人毕竟是人，不可能瞬间博学。现实告诉我们，操之过急没有用，人生要你等，要你耐得住不断延长的时间线，要你交出付出足够的努力，堆砌在沉闷晦涩的时光里，才肯将一切我想要的一点一点递送到你的手里。对，这是一个很持久的过程，得忍耐，得像一颗种子一样。许巍，执着。

许巍1993年就确定了自己要走音乐路，后来签约红星生产社，给田震写了这首《执着》。而直到1997年，他29岁才有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在别处》。专辑当中啊，有10首歌。专辑卖得不错，专辑再版，许巍在再版专辑当中加入了一首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他翻唱的这首《执着》。很多歌曲的那份痴心都是带着十分的执着，有些执着也是慢慢被印证的。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0: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

一个人某方面的才华呢，其实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有迹可循。中学期间，马来西亚词作家瑞叶就获得了马来西亚全国中学征文赛的冠军，大学期间就两度荣获大专文学奖新诗佳作奖。写词之前呢，其实已经是一位炙手可热的诗人了。28岁诗转词，30岁开始发表，32岁写了《勇气》，37岁写了《爱笑的眼睛》，42岁写了刚刚我们听到的王力宏的这首《你不知道的事》。有人说，给梁静茹继续发展的勇气的就是瑞叶给的。当年呢，瑞叶和光良经常会进行同步创作，光良写出一段旋律，瑞叶呢就填词，有的时候是歌词和谱曲同步进行。脍炙人口的这首《勇气》就是两个人关在滚石唱片的一间小屋子里同步创作完成的。歌曲当中那种勇敢去爱、永不放弃的精神，给了不少听歌的朋友莫大的鼓舞。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李宗盛的《凡人歌》。我们确实是凡人，偶尔也挺烦人的。有些烦人呢，不是真的烦人。比如说呢，早上您嘱咐家里那位出去得防晒啊，然后他说：“你怎么这么啰嗦呀，真烦人。”其实他心里美着呢。比如说呢，假期啊，您如果每天都和妈妈各种叨叨叨叨叨叨，妈妈说你歇会儿歇会儿，让我安静会儿，但是呢，妈妈心里其实美着呢。做一个会烦人的烦人是件挺厉害的事儿。曹猛忘情385，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从1985年开始，曹蒙已经成军41年了。歌坛之外呢，他们也是各自有各自的事业，但是一站到舞台上，他们只是曹蒙。蔡一智和蔡一杰是亲兄弟，苏志威是他们的表弟。苏志威娶的是宝丽金四朵小花之一的刘小慧，做生意也是做得起起伏伏。蔡一智呢，是他们三个人当中最会做生意的。蔡一杰是在艺术方面最有造诣的。曹蒙的舞蹈呢，基本上都是蔡一杰编舞，很多人叫他妖男，因为他的舞蹈实在是很大胆，很有创意，边跳边唱，而且还那么精彩，实在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蔡依林，舞娘。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一笑红尘的时候肆意洒脱，但是只有那个人自己知道这份笑红尘里到底藏着多少心酸，笑红尘之前的挣扎和努力。曾经你可能觉得自己是脆弱的，而当你一个人提着超级沉的行李爬楼梯候车赶车看地图认方向的时候，有那么一个刹那你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可以应对了。那也是一种成长吧。陈淑桦的笑红尘之后，我们听听姜育恒带来这首《驿动的心》，也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我先飞了。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和留言，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0: 出门看天气啊，今天白天保定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预报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哎，今天出门啊，早上就感觉石家庄这个有点阴天，而且路面上有点湿啊，可能是下过小雨，所以大家今天出行也要带好雨具了。
1: 那么正值暑期，昨天呢浙大两大热门专业没录满这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搜，因为最近呢各大高校啊也都在去进行这个高考的考生的录取的一个工作，各省高考录取结果也是在陆续出炉，一些双非院校的提前批专业组呢在部分地区的录取分数线已经比肩985高校了，这个分数啊并不低，所以现在呢也是引发了大家对于名校和强专业这样的一个考虑。对此您怎么看呢？如果说能够再让您选一次，您觉得名校重要还是就业专业更重要呢？
0: 欢迎各位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啊！早上的7:01，我们也进入到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2026年上半年31省份经济数据出炉，全国 GDP 同比增长 4.7%， 15个省份增速跑赢全国，广东、江苏经济总量首次突破7万亿元，稳居前二。
1: 卫生健康蓝皮书《中国卫生健康发展报告2025至2026年近日发布。2024年，我国累计在研创新药的数量达到了4000余款，全球第一。
0: 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7月，这一平台已经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多款的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
1: 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的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的观测实验。
0: 7月25号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1: 北京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之后，昨天重新向社会开放。
0: 再来关注长兴科技啊，昨天正式在科创板挂牌上市，发行价每股8.66元，这个募资规模创下了科创板的历史新高，也打造了 A 股的一个强股啊，都已经超越了茅台。
1: 再来关注一下出版物有关的一些消息啊，最近的新华字典第13版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了，这是最新一版的新华字典。这次呢，也是最新收录了像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
0: 再来看《朝花夕拾》百年纪念版，近日在浙江绍兴鲁迅故里首发，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完整收录了鲁迅现存的全部亲笔手稿。
1: 关注两个社交平台的更新，首先来看一下微信。未成年人模式最近有更新，开启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会被限制每日观看时段，包括观看的时长。那么在允许观看的时间内，也只能刷到适合未成年人对应年龄段的视频内容。
0: 经典 IP QQ 宠物在手机 QQ 正式回归，资料显示新版的 QQ 宠物全面 3D 化，除了企鹅之外，新增了狗狗与蒜头鹅物种，玩法上呢保留了喂食打工等一些经典的养成，新增和好友宠物互采蓄火花等一些功能。
1: 再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一组消息。当地时间7月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在继续开展相关的工作。
0: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近日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将沿用了72年的航空自卫队正式命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动领域。
1: 巴西外交部26号召回了巴西驻阿根廷的大使诺利奥·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在巴西的言行。
0: 特斯拉由于2季度业绩不及预期，财报发布后的第二天股价大跌约14.5%，市值蒸发了约2145亿美元。而马斯克的另一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目前距离首次公开募股过去了一个多月，股价跌破了发行价，并且压住其股价下跌的投资者还在不断增加。
1: 为期8天的2026年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上周末在意大利结束，中国队表现优异，获得了3金1银3铜。
0: 影视方面，截止到昨天，今年暑期档已经有至少6部电影撤档，包括上映一天即撤的《群星闪耀时》和上映16天撤档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1: 电影《年会不能停》第二部正式提档8月1号上映，该影片呢将于7月27号到28号开启限时的点映。
0: 早上的7:06啊，上班路上分享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为什么有些人不爱发朋友圈了呢？人生千姿百态，朋友圈啊只是其中的一个切片。无论你今天是否发了朋友圈，都不妨碍你继续热爱生活，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别处，就在你认真度过的每一个瞬间。早安轮回。

0: 古人
1: 太酷了，
0: 现在网上的照片都不能信， P 图 P 的太狠了，还是咱们古代真实啊？
2: 那可不一定，古代没有 P 图，但是古代有易容术啊。
3: 古代确实有易容术，但是啊，没有小说里边写的那么玄乎。根据北宋的《圣济总录》记载，面部斑痕用针挑破，再用醋混合药泥敷在伤口处，反复换药，可以让墨迹淡化。这个方法在《水浒传》当中啊，也被用来去除宋江脸上的金印。这金印就是通缉犯脸上的刺青。这个方法用现代医学解释呢，就是用酸类的药物去烧刺青的颜色，之后再用药物修复。另外，根据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有用鲜鸡蛋清做面膜治疗面部斑痕的，还有把猪蹄儿熬成胶状物作为面膜去除疤痕雀斑的方法。古人呢，还有关于染发的方法，像是《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关于染发的记录。
0: 哎，猴哥，那你会易容术吗？
2: 我虽然不会易容术，但我会七十二变呢。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上班路上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271.7亿元，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
0: 雄安新区坚持以全链条自主可控为主线，建成全站自主创新的边云超智算力供给体系。
1: 民生消息，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中医院两个院区呢，近日开设了中医特色夜门诊，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8:30，提供诊疗、拔罐、推拿，包括督灸等服务。
0: 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阳气较为旺盛的时节，中医讲究冬病夏治。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三伏五间门诊现在也已经开诊了，这个特别方便上班族啊，利用午间中午这会儿时间可以去做做什么灸啊之类的啊，冬病夏治可以咨询去就诊。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石家庄西高速服务区婚姻登记点近日正式启用了，主打的是骑行婚恋主题。我看陆泉区的婚姻登记所是在这儿有分点的，每周二开放，要提前一天打电话预约，寓意就是什么呢，在路上遇见良缘，相伴走完人生路，很多的情侣会特意去到那儿打卡。
0: 再来看电影《消夏》放映季持续升温，那本次石家庄这个放映季呢，将会持续到10月7号，每周五、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准时点亮城市夜空。
1: 招聘消息，来关注一下，河北政法职业学院2026年竞争性选调工作人员10名，即日起到8月5号可以报名，详询河北政法职业学院的网站。
0: 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轮拟补充选聘工作人员6名，即日起开始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
1: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2026年度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7名，即日起到7月30号可以报名，详询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网站。
0: 再来看身边演出，河北金夏文艺演出市场精品连连，8月7号到8号，舞剧《天宫开物》将会在河北省艺术中心大剧场迎来石家庄首跳。那8月15号，《笑傲江湖》武侠影视金曲视听音乐会将奏响河北一省艺术中心大剧场。
1: 2026丹若音乐节石家庄站已经正式官宣定档了，将于9月5号到9月6号在石家庄市正定呼沱河艺术生态岛举行。
0: 再来看丛台九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将于10月18号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演出阵容包括潘玮柏、许茹芸、郑源和郭靖。来听到许茹芸《美梦成真》。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4: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3: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4: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3: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7: 早上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几家企业哈，来关注一下企业动态。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胖东来。最近啊，胖东来在官网公布了2026年1到6月的集团人员流失的数据，说上半年呢，胖东来一共流失了52名员工，人员流失率0.50%，管理层没有人流失。那此外呢，胖东来官方账号今年5月披露的数据显示，2025年胖东来全年全业态员工平均到手工资是多少钱呢？8974。2026年1到3月员工的平均工资是9598元。
8: 再来关注一下真假瑞幸啊，瑞幸的打赢了官司。昨天瑞幸咖啡发文宣布诉泰国假瑞幸案胜诉了。在宣文的方文当中呢，瑞幸表示我们赢了，这是泰国司法史上首例正式承认商标恶意抢注概念的代表性判例，深远意义将会为今后国际品牌在泰国应对商标抢注提供重要的司法参考，堪称里程碑式的判决。怎么回事呢？还要回到2022年初，那个时候呢，有网友啊表示在泰国喝到了山寨版的瑞幸咖啡，除了文案是泰文，其他的视觉设计几乎是复刻国内的瑞幸的。那么中国瑞幸的鹿头啊，它那个标志 logo 啊是向右看的，而泰国这个山寨版的呢，为了规避风险，它把这个鹿头翻成了向左看。后来呢，中国瑞幸发文澄清，泰国门店均为仿冒，未授权任何当地公司使用品牌。
7: 在2023年12月的时候，瑞幸咖啡曾经状告泰国皇家50R集团商标侵权案，却以败诉收场。当时啊，泰国这家集团还表示自己为打官司花费了大量费用，要求法庭要判决中国瑞幸咖啡给予总计100亿泰铢约20亿元人民币的赔偿。所以后来呢，又再次的申诉哈。最新的消息是瑞幸打赢了官司。
8: 再来关注到的是 A 股新一哥诞生，这是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集团正式登陆了上交所的科创板。截止到上午的收盘呢，长兴科技报每股54.5块，上涨超530%，成交额超过了1200亿元，创下了什么呢？ A 股单日成交额历史新高，总市值约3.66万亿元，成为了目前 A 股总市值的第一。
7: 截止到中午收盘，长兴科技总市值超越2个贵州茅台啊，成为了 A 股新一哥。那众多早期投资者那肯定赚了呀，盆满钵满。据了解，持股长兴比例最高的行业投资者是阿里巴巴。阿里通过2家主体合计持有长兴科技近5%的股份，累计投入约76亿。按照今这个最新的市值来计算，阿里所持的长兴股权对应价值超1700亿元，投资浮盈超1600亿，上市之后总收益倍数超20倍。而一路注资扶持长兴科技成长的合肥国资也是长兴科技的最大股东， IPO 之后啊，共计持有200多亿股。那按照长兴科技上市首日的开盘价来计算，合肥国资持有市值已经超过了10000亿元。
8: 这家做存储的国内的上市公司长兴科技啊，也造就了一批亿万富豪。该公司14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以及其近亲属合计间接持有该公司20.34亿股，相当于每个人的持股市值也都超过了1亿。这种优质标的的进入呢，也会引导整个 A 股市场的估值逻辑进一步的向硬科技，包括长期研发价值来倾斜，让更多的投资者能够意识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长期价值，而非仅仅追逐短期的概念炒作。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10: 毛不易一贯标志性的生活洞察，冒险精神不是一张专辑，是一段旅程侧写。这段旅程是将近2年的摸索，从前路不明的启程到迷惘的暂歇，再缓步前行。特别推荐理由：沉静温暖，真挚不煽情。毛不易，冒险精神。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又到了出门走一圈就能流掉两斤汗的炎炎夏日，各种防晒装备齐上阵。不过呢，许多人依然百密一疏，忘记了最该防晒的部位——眼睛。阳光中的紫外线又称 UV 射线，其中 UVB 会作用在皮肤表层，人们常说的晒红了就是因为它，而导致皮肤变黑变老的罪魁祸首是 UVA。 有研究证实，紫外线会诱发眼皮的皮肤癌变，不过也不用太担心，眼睛的防晒啊，一副墨镜就能搞定。但是太阳镜的选择同样是门学问，选对太阳镜很关键。仔细查看说明书，看是否标注了 UV400 或 UV100%。 在颜色的选择上呢，首推灰色、茶色、绿灰色这三种，对光谱的吸收均匀，色差小。关于太阳镜，你还需要知道小孩子也要戴太阳镜，紫外线对眼睛的影响是从小就有且累积一生的，建议6个月以上的小孩子若在晴天出门，最好佩戴标注 UV400 或100%的太阳镜。太阳镜有使用周期，紫外线携带极高的能量，会让太阳镜的材料以及镜片老化磨损，所以太阳镜是个消耗品，但是也不至于每2年就一换。根据使用频率和保管程度，使用年限可适当延长。买太阳镜不用挑太贵的，只要选择符合标准的就行。当然，对眼睛的保护可不只是防晒，手机屏幕的蓝光同样会对眼睛造成影响，保护心灵的窗户是要在方方面面注意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各位早，我是麦迪。
7: 最近呢，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啊，这个各省份的普通类一段志愿也进入到了征求志愿阶段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志愿录取的情况。昨天呢有这么一个消息登上了热搜，说到的就是浙大啊，说浙江大学2大热门专业竟然没有录满。因为浙江大学非常好的大学哈，说哪两个专业？临床医学专业和工科试验班分别在上海和海南征求补报志愿，这样的信息成了网友关注的热门话题。
8: 特别是浙大的这个临床医学专业在上海没招满，这个消息被网友惊呼说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不敢想象啊！但是一定是情有可原的。原因在哪儿呢？近年来呢，5年制临床医学专业逐渐降温。我们知道学医其实路是很长的，需要学很多年。当前呢，大多数3甲医院的招聘都要求医学博士，报考5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毕业之后你其实还是本科，你需要进一步的再去上研究生，然后再去上到博士。有些学生啊，战线拉得比较长，性价比不高。
7: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动物医学专业录取分数的走俏。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2026年扬州大学动物医学专业物理类的投档线583分，比该校临床医学专业高出了22分。浙江农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录取位次也比去年提升了4993名，这培养成本更低呀。宠物经济的发展呢，也使得动物医学专业的就业前景啊，现在变得更为明朗了。
8: 再来关注到的是一些双非的院校今年招生招的怎么样呢？跟您说分不低啊，各省高考录取结果现在陆续出炉，发现一些双非院校的提前批专业组在部分地区的录取分已经比肩985高校了。最近呢，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26年普通类的本科提前批次历史擂头当先，上海海关学院在提前批招收海关管理、海关检验检疫安全、海关稽查这三个专业，该校02专业组这个头当先为645分，这个分其实已经超过了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某一专业组的头等线了。
7: 这种情况啊，并不是孤立，隶属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只在提前批次招生。今年呢，该校物理类某专业组在辽宁省的头等线681分，对应全省排名366位，也碾压了大部分的985院校。
8: 近两年，军校、警校等就业出口明确的院校也不断受到了追捧。比如海南警察学院于2025年呢开始正式招生，学生具备参加全国公安联考的资格，有很高的概率能够进入到公安系统工作。那么今年呢，这个学校在海南省针对物化组的考生的面试入围分比去年直接高出了近20分。
7: 这说明这些专业、这些院校都非常的抢手啊。专家也解释了，说这类双非院校因为能给学生提供更多体制内编制一些工作的机会，近几年呢受到学生和家长的青睐，尤其是在当下竞争激烈的这种就业环境之下，就业的确定性或将逐渐取代名校光环，成为许多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时候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

0: 古人
1: 太酷了，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啊，滕王阁序太难背了，这滕王到底谁呀？没事写这个干嘛？
2: 等等，我寻思滕王阁序那不是王勃写的吗？跟滕王有啥关系？滕王阁序确实经典，但是这滕王到底是谁您知道吗？
0: 不知道啊，我们语文老师也没教啊。
2: 知道为啥老师不教吗？因为你确实也没什么了解他的必要。滕王的爸爸是唐高祖李渊，哥哥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8年，被李世民软禁在深宫中的李渊老来得子，这个男孩就是滕王李元婴。李渊对这个孩子可谓是宠爱有加呀，李世民也很疼爱自己这个弟弟，所以在他11岁的时候就封他为滕王，封地滕州。从此啊，李元婴就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之后李元婴在自己的封地大兴土木，建造了自己的行宫滕王阁，搞得那是民怨沸腾啊。当地的官员去找李世民告状，但是啊，李世民对此不管不问，直到李治登基才把自己的这位小叔叔贬到了苏州去当刺史，之后又贬到了南昌。后来王勃就是在这座滕王阁中写下了流传千年的滕王阁序，但世人对滕王那是只字不提，当然也确实没什么提他的必要。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上班路上啊，在夏天大家会觉得每天出门啊，不光是你想穿的清凉一点，其实脚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夏天啊，这个鞋子如果特别厚重的话，也会觉得闷热呀，捂脚啊。有时候你说你穿个什么浅口的什么船鞋呀、凉拖啊，你就担心磨脚。所以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既凉快然后又舒服，特别适合夏天来穿的一款运动鞋。
5: 您一定要上脚试一试，让脚试一试。是因为合不合适、舒不舒服，脚最知道。关键是今天这个版本还升级了，但是价格也没升级，一双79.9元，第二双0元，啥意思？79.9元，您可以买到2双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给自己整一双咱年轻人的足力健。为什么叫年轻人的足力健呢？首先就是这个鞋啊，真的很舒服，上脚之后轻量化、高回弹，穿上你的后脚就像踩在了又有弹性又绵软的那种海绵上，上脚你忍不住，你就想来回踩一踩、踩踩踩，感受那种回弹的舒适感。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夏天穿鞋很怕捂脚闷汗。有味儿，整双鞋它做的就是网面的，特别细的网面，然后呢，透气性很强。升级之后，它这个鞋面透气，鞋底儿也更轻便，鞋底儿里面的那个脚掌也会更舒服，而且它的那个鞋绳也会更贴合脚部，简直就是什么呢？咱们年轻人的足力健，梦中情鞋。
3: 今天这是男女同款啊，男女款都有，而且款式设计的是简约利落，很有运动感，加上渐变晕染的线条，很适合沉闷的夏天。4厘米的一个厚底设计，穿上之后腿也变长了啊，感觉长个儿了。线下实体店同等工艺品质，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力度直接拉满，只要79.9元，第二双啊0元，也就是79.9元两双，算下来一双不到40块钱，性价比特别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啊，趁着超值活动可以一次入手2双，两双换着穿，夏天不用为穿鞋发愁了。
5: 夏天发愁的还有下水道啊，厨房、卫生间管道可能会飘臭味儿，尤其是小飞虫。今年蚊虫很多，让人会觉得哎呀特别不舒服。家里边这个味儿，尤其是下水道要反味儿的话，说确实是让人挺发愁的。那

0: 成交，然后下单的话我们加赠您两个开口器，算下来这一瓶十几块钱，比上门疏通划算太多了。如果说你真有一天堵了，
1: 嗯，
0: 你要上门疏通的话，这价格可就不是几十块钱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咱们防患于未然，爸妈家里面你也可以给他们捎带上两瓶啊，不用动手再去掏脏污了，轻松解决下水烦恼。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5: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6: 各位早，我是麦迪。
5: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6: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参与到我们的留言和互动当中来。那拨打电话九六一零二四，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
5: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要提示大家今天是有雨的。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邯郸有分散性较强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局地一小时的雨量呢可达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的雨量可能会超过100毫米。尤其请大家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
6: 石家庄市水利局、石家庄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市暂黄县、平山县、灵寿县、行唐县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四级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为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
5: 是的，这个夏天啊也是多雨的天气，又正赶上汛期，大家出行也一定带好雨具啊，然后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那早上的8:01上班路上，我们也来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0: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
1: 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还有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六大任务。
0: 今年一到六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
0: 近期，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